时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肩。

0: 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江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值得珍惜。

0: 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天南海为你还是去眼角泪珠，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会说，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如果说啊，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平的对待，那您想要投诉，那您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向我们咨询，向我们投诉。当然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反馈之后，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关注，持续的收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通过一些消费案例的分享啊，让您知道该如何通过正规的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这暑假来临了，海州区校保委啊，他们就科学理性的消费。
1: 最近呢，发布了提示啊，提醒咱们的广大学生以及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现在已是暑期，海州区校保委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科学理性消费。第一，旅游出行方面，暑期是旅游旺季，景区门票、停车收费、酒店涨价、毁约退订、强制消费等问题易发，提醒计划出游的学生和家长。
2: 预订机票、酒店、景区门票、旅行团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的正规在线旅游平台或者旅行社，警惕社交媒体上的超低价、内部票等诱惑信息，避免落入钓鱼网站或者个人非法代理的陷阱。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对日程的安排、景点数量、食宿标准、出行交通工具、游览过程中是否有自费项目。 违约赔偿等约定清楚，谨防临时加价。支付旅游费用时，优先选择第三方担保支付或者对公转账，避免直接向个人账户支付大额款项。保留好支付凭证、合同、行程单等所有书面材料。第二，教育服务方面，暑期研学培训、青少年医美等市场火热。 虚假宣传、高价收费、无证经营、资质缺失等问题易发，提醒有暑期培训安排的学生和家长参加校外培训，选择夏令营和园学旅行等机构时，务必查验企业执照、办学许可证。如果涉及到学科培训的话，相关行业资质如高危项目，还需要有特种的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 必要时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机构的信用状况，检慎队的教育培训机构推销的大额预付费套餐、长期课程包，确需预付时尽量选择短期小额套餐，并签订规范合同，明确课程内容、师资退回办法等等，特别谨记不过、包退、随时退等难以兑现的承诺，付款后索要正规发票或者凭证。第三，食品安全方面，暑区正值高温酷暑，食材保鲜难度加大，食品安全事故易发，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厅，网络进餐查看商家资质和评价，收到餐品检查包装是否完好、食物是否变质，对时令价、海鲜时价等模糊标价，务必在消费前确认清楚计量单位和最终价格，防范天价消费陷阱。第四，游乐设施方面，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以及一些风险较高的游乐项目安全问题易发，带孩子前往游乐场、水上乐园等场所，务必关注设施是否具有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和警示标示，根据孩子年龄、身高、健康状况选择合适的项目，并全程做好监护。对于玻璃栈道、漂流蹦极等具有一定风险的项目，务必评估自身及孩子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承受能力，严格遵守安全规定，正确佩戴防护装备。最后提醒家长要妥善管理好手机、银行卡密码等等，教育孩子上网遇到支付问题要先与家长沟通，不随意扫码转账，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不向对方透露家庭住址、银行卡密码等隐私信息，避免陷入恋爱杀猪盘、游戏账号交易等诈骗套路。现在

近年来啊，随着这个全民健身意识的提升，到这个体育健身机构去进行锻炼的朋友们啊，其实越来越多了啊。现在进行到健身机构去锻炼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这个锻炼呢本身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首选了。我觉得因为它器材比较多嘛，而且现在提供的服务呢越来越周到了，还有呢它各种的服务的种类啊越来越多了。多数的体育健身机构，他们采用的往往都是先交钱后消费的这种方式，为咱们广大消费者呢提供这种预付式体育健身会员卡。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年卡、季卡、月卡，甚至还包括一些次卡，对吧？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健身课程、私教课程、体育培训等等。形式很多，种类也很多了啊，各种各样的体育服务产品。这种模式呢，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其实也产生了一些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有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呢，为了保障广大健身服务消费者预付式消费的安全，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呢就发出了提醒。首先第一个提醒就是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建议大家一下子选择这种年卡啊。咱们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其实办个月卡，就是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之前那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过说能够坚持至少两三天你去一次吧，对吧？如果你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过这样的习惯，请你直接就选择次卡，因为你做不到两三天去一次。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办一张年卡是没有意义的。年卡适合什么样的人办吧？有毅力，他坚持去健身，而且对健身很上瘾，那就是至少两三天他都得去一次，有的甚至每天都会去啊，偶尔零星的不去。那如果说你本身没有这个习惯，你就是偶尔去啊，零星的去，长期不去，我真的不建议你办理什么年卡和季卡，这种卡对你来说不划算，不如办个次卡。一般的这个健身房或者是其他的课程，它会有一个次卡，就是我

去一次花一次，啊，总共交这么多钱，这个卡总共能去多少次？啊，月卡对你来说都不一定适用，因为像这种卡啊，它是但凡是按照时间包月、包季、包年的，像这种呢，比较适合那些它能一两天、两三天，至少两三天去一次。啊，你不能说一个礼拜去一次，那我觉得你办这个月卡、季卡、年卡是完全没有用的，啊，没有意义。大家要理性的看待。很多人朋友为什么当初办，就是因为会觉得，哎呀，我办年卡，有的甚至三年卡啊，咱就不说三年卡，就说一年卡吧。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办年卡它就划算呀。你看，你用这个价格，你算一下，那划下来每天才多少多少多少钱，你能坚持每天去吗？朋友们，请问，对吧？你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习惯，你别指望着说你办了一张年卡之后，你就突然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不可能。送你三个字儿。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预付式消费的问题啊。中消协最近呢是发布了这个提醒，就是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嘛，年卡、季卡、月卡，你要理性的来消费啊，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咱们消费者呢，在选择健身机构的时候，首先要坚持三看两步。哪三看呢？首先就是一看证照，就咱们找一个健身房，你要看他的这个营业执照，看一看他的教练员的从业资格证，至少说保证正规吧，对吧？第二个，看他的经营情况，也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经营环境，有一些特别 low、特别简易的，像这种的啊，除非你们自己家人，否则的话，你正常对外营业啊，我跟你讲，如果说正常营业的话，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我跟他也不沾亲不带过，对他之前也不是很熟悉啊，有的甚至是我可能原来认识他，简单了解过啊，像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经营环境不是很好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做选择。如果说特别小的一些啊，我都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去选择。另外第三个，就是看他的这个诚信状况，就包括这家店的市场口碑啊、社会信誉啊，是否被列入行业的黑名单等等。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健身房啊，它可能是新的店，对吧？像这种新的店的话呢，咱们主要的是了解一下它的营业执照。如果说这其中有你认识的，或经营者本身是你认识的朋友啊，而且这么多年口碑也都挺好的，这也都没问题，你知道吗？像这种诚信状况呢，是很重要的一点。最关键的一点还是看他的营业执照，首先你得有营业的资格，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不受两步，就是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这样的营销手段的诱惑。之前想想过去，对吧？三年卡，那我跟你讲优惠可多了啊！算下来三年一共才多少多少钱呀？你去不了三年，三年没到期的，他这个店倒了，你管谁要钱去啊？他自己也没有诚信，对不对？经营状况也不好，你说你找他要啥？这个呢，说实话，他经营环境可能欺骗了你啊，装修的很豪华，场地面积也很大，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个咱们不要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这样的一个营销手段的诱惑，结果就大额充值了啊。还有就是不要办理终身卡、五年卡这些超长期的预付卡。我跟你讲啊，连两年卡你都不要办。我个人建议各位啊，如果还是那句话，你之前就没有频繁去效忠，长期的频繁的，再具体一点，就是你坚持不到一两天就去一次健身房，或者说每周至少你去三次的这样一个习惯的话，那你就不要办这个所谓的年卡啊，所谓的季卡，所谓的月卡。你算一下呀，如果你一个礼拜三天你都坚持不到，你算下来一个礼拜，咱们一个月按四个礼拜算，你对不对？你算下来的话，实际上你连12次你都做不到，一半的时间你都做不到，那你何必要办这个月卡、季卡或年卡呢？那你实际上是亏的，对不对？所以说他如果有次卡的话，直接买次，不限时间，你甭管我多少年，反正总共我多少钱包10次20次的，我用完为止，可能我就一个月去个2-3次，对不对？那这种呢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不要办这种超长期的预付卡，这样的话呢也防止了万一企业经营不善跑路了，省得你把我的这个充值的钱给我直接消费完了。这是第一个，咱们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另外一个就是信托护航，预付无忧。 啊，最近呢，可能很多的人都开始提到的这种信托护航的事儿了啊。这个传统预付式消费真的是难以有效的隔离资金和风险，往往呢，因为这个机构它的经营者随意的挪用预付款，拒不退款，甚至是恶意卷款跑路，这现象时有发生。咱们连云港也是有过的，不是没有过啊。之前比较大的一些所谓的连锁的健身房，那后来人家就走了，你能怎样？联系不到了，手机一关，你也不知道他们家在哪儿了，对不对？人家房子可能也卖了，就联系不上。当初我办卡，我办的是三年卡啊，当时办的三年卡好像办的是比较多的啊，三年卡我直接把钱都给你充过去了。

结果呢，我才半年，你这个店倒了，我剩下的两年半我找谁去啊？是不是？像这种真的是难以有效的隔离资金和风险。预付式消费领域新出现的所谓的这个职业闭店人、背债人协助逃债这些新型乱象啊，更是让咱们很多消费者的维权变得是难上加难。你要维权的话，你首先得联系上这个人啊，压根儿就凭空消失了，你根本联系不上他，谁都联系不上，你说你怎么维权啊？那为了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的问题，最近呢是在上海、还有咱们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最新引入了服务信托的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了安全屏障。什么是这个预付式资金呢？其实预付类的资金服务信托，其实就是充分发挥了信托这个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把这个咱们消费者的预付资金啊，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里面，由这个信托公司他们来负责监管，消费一笔，花款一笔，商家收款一笔，我没消费，你就花不了款，我的钱还在这个信托机构里面，懂吧？就是我比如办年卡啊，或者是三年卡、五年卡的，一下子交的这个钱进不到这个健身房他们老板的口袋里，是在哪儿呢？在银行呢，这个银行的信托账户、信托公司监管的这个账户里，不可以随便的取啊，消费者不能退，直接退，然后呢这个经营者更是不能取了。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二手房买卖房屋一样，这个正常的你这个房款啊是打到了这个云城担保公司啊，然后呢卖完，各种合同办完了，审核可以了，才会给你放款啊，消费者呢才能收到款，这是一样的，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动这个款项，就是所谓的这种预付类资金服务的信托，充分发挥了这种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确实是这样的啊。如果说遇到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的这种情况，那么信托公司他们会退还消费者剩下的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以往呢，咱们办各种的卡，对不对？那都是这钱就进到老板口袋里了，他随意的把这个钱就挪用了，对不对？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呢，如果说有了这种预付式消费的这种服务信托的话，那就好很多了，他不能随便动，只有在消费者消费了多少，这个多少钱才能打到他的账户里，没有消费的，剩下的钱依然在信托公司监管的这个账户里面，所以就建议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要优先的选择那些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筑牢消费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当然咱们作为经营者，其实我个人也是建议啊，咱们最好是开通这种信托的方式，让消费者更多的能放心，这样的话呢，是吧，他才能够长期作为你的客户来存在下去，这对于你来说，对于口碑的建立也是很有帮助的。除了你是，除非你是恶意的想骗钱，这你肯定不敢通过信托方式来了，因为你骗不到呀，钱一下子进不到你的口袋里，在银行的账户里呢，信托公司监管着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大家在选择各种机构的时候啊，充卡之前先选择这种预付式消费，你谁家有这个，我就在谁家办卡，比较放心啊。还有一个就是保存凭证，维权有据。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在办理预付卡的时候呢，咱们不要轻信所谓的经营者啊，他们的口头承诺，包括一些推销的人啊，可敢说了，什么都敢跟你承诺呀，各种条件都好呀，怎么都行啊。如果说有一天您要是您不想来健身房了，没问题，咱们说一说啊，到时候该剩下的钱还会依然退给你的，这个没有问题啊。关键是你人跑路了，我去哪找你啊？人都不在了，我怎么维权？你怎么给我退款？对不对？现在要钱多难呀。所以呢，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们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和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的审阅有关的预付卡使用的范围，

0: 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电话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在大街上见我，看着感觉就会。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案例啊，通过分享这些消费案例，让你知道遇到了一些不公对待的时候，遇到了需要投诉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通过合规的渠道、合法的渠道、合理的进行维权。接下来依然是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说咱们预付式消费，尤其是像健身房这一类的预付式消费卡的这个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进行维权，是不是？就是要保存凭证，维权有据嘛。咱们消费的时候呢，也要记好了对于消费金额还有服务的次数、账户的余额这些信息，咱们也要看一下，要核对一下，而且最好是保存好相关的记录。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店啊，他给你有消费

记录的时候呢，他会以短信的方式给你发送过去啊，您保留一下这些相关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您跟店家之间的聊天记录、消费记录、预付款的余额相关的凭证啊，这都是要保留好的。如果遇到经营者拒绝履行服务承诺，然后降低服务水平、违反合同约定的一些情况的话，咱们应该及时的联系商家来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经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来进行投诉。接下来呢，举几个例子啊，健身房预付式消费的几大案例。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位黄女士，她呢在深圳的一家那个健身馆，叫做什么呢，深圳拉咖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他在这家公司呢，哎，购买了私教的课程38节，一共是14888元，预付式消费嘛，他一下买了38节课啊，10000多块钱，14000多啊，将近15000。但是后来呢，这黄女士她因为个人的原因啊，身体原因，就是上完了3节课之后，她没有办法继续上课了。买了38节课嘛，她只上了3节。上完3节课之后，他就没有办法上了啊，还剩35节课。他呢就跟公司协商，说想退还剩余的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一共是13712块钱。结果呢，门店是拒绝的，拒绝按照合理的比例退费，要求必须要扣除原价28%的高额手续费。这一个啊，扣手续费极其高。你买课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你要退的时候就另外一说了。第二个案例就是有一位胡先生啊，在这个广东中山市啊三角镇的一家叫做成吉健身中心的地方呢，他花了2599块钱购买私教课。那目前呢还剩下了9节课没有消费。消费者就要求啊，说退还剩下的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结果呢，门店又是来了啊，以这个预付卡有效期半年已过期为由拒绝退款。那消费者就认为了，你这个条款属于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无效格式条款，你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另外就是消费者呢还反映说了，这家健身房长期存在着通过私人微信或者是私人的支付宝账户来收款，而且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涉嫌偷税漏税等相关的问题。第三个案例呢，跟大家说一说是在上海了。这个上海浦江镇华侨城的一家圣殿健身会所，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在明知道消费者目前失业，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然是诱导消费者去办理信用卡分期业务，来购买拳击私教课35节，共计14000块钱。啊，这个要一般人啊，我说实话，这个消费者本身我觉得也有问题。对不对？你都失业了，你自身经济能力都有限，你的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你还去银行办理信用卡分期业务，贷款了14000块钱去办理这样一个35节的私教课，对不对？那是你真的是不理性消费。要是我，谁再跟我说，别说两名工作人员了，20名工作人员跟我说，我也掏不起这个钱呀，对不对？是什么事儿啊？你如果说是找一份工作，你花10000多块钱，我觉得咱们贷个款未来还能有希望赚回来，你这纯粹是赚不回来了，对不对？咱们消费者在上完3节课之后，因为身体不适，所以他要求这家公司给他退卡。你觉得像这样的健身房，他能给你退卡吗？两名工作人员去忽悠一个没工作的人，经济能力有限的人，你让他一下子花14000多块钱去办理健身卡，不是健身卡，是私教课，对不对？35节，这我只能说这个消费者脑子也秀逗啊！这家公司肯定是不能给他退啊。公司表示了，说退款，可以。
收取合同总价的32%的高比例费用，而且告诉消费者了，你可以自行转卖课程，但是钱我不退，你要退的话我是没办法退的，我要收你32%的费用啊。这个消费者和公司呢进行了多次协商都无果，目前呢这家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朋友们谢谢已经失联了。所以就跟各位说了嘛，就是您理性消费，动动脑子，对吧？你自己啥情况你不懂啊，你生活都过不下去了，你去贷款14000块钱办一张拳击的私教课，你是学完之后立马能带学生能创收吗？不能吧。那你不如花10000多块钱你好好的找一份工作，对不对？我就是哪怕到饭店当服务员呢，我也不需要交这10000多，而且我每个月踏踏实实的干活的话，既锻炼身体同时还能收钱，我为什么再要给别人付这14000？关键是退还不给退了，而且现在人也失联了，联系都联系不上。你再跟消协组织沟通，让他帮你协调。协调的意思是什么呢？协调双方，另外一方他就不到场了，找不着人了，他怎么跟你协调呀？是不是？第四个案例是在成都，成都的一位消费者王女士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呢，在成都市的温江区，上这个什么呢？就叫瑜伽普拉提吧，啊，就是他上这个课，在这个店呢上课，他也购买了课嘛。当年呢，因为当时他是年初嘛，后来6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她怀孕了，所以就暂停了啊。10月中旬的时候呢，同一年啊，10月中旬的时候。然后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经过医院的产检确认身体无恙之后，在10月17号她就开始恢复孕期的瑜伽课了。但是上了一节课之后呢，随即就出现了哪里啊，指骨疼痛，身体出现不舒服的地方了。然后呢11月5号呢，她再次咨询医生获准之后啊复课。然后第二节课之后呢，又是疼痛加剧，而且持续至产后一直都没有缓解。那这个消费者在首次出现疼痛之后啊，因为误信了门店所说的啊可以继续练习，他还续费了5000多块钱啊。这都是，哎呀，我是觉得当初都怎么想的呢？是不是就你都出现身体疼痛了，为什么还得再续费呢？我一直都没有明白这个事情。身体不舒服了，一定是等到身体好了之后可以继续了，然后再说续费不续费的事儿。然后消费者呢，产后3个月复查确诊为骨盆轻微错位，所以医生就建议啊，要暂停瑜伽普拉提的这个课程了，先进行康复修复。那现在呢，消费者就开始质疑这个门店的教练，他的专业度不足，导致了这个王女士她的身体受到了损伤，于是乎她就要求全额退费。这个也比较麻烦了，因为你无法能够证明是因为教练的专业度不足而导致你身体损伤的，可能人家教练教练也很好，只是你自己动作不到位造成的损伤，对不对？这怎么能证明呢？你只能是通过专业的鉴定机构来。那有没有这样的专业鉴定机构？这专业的鉴定机构能不能鉴定出来？这都两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呢，门店呢就是以协商不退不换为由啊，协议不退不换，坚持扣除高额的手续费以及违约金，仅仅只愿意退还这王女士3105块钱，因为她后来续费嘛，又续了5000多，只愿意退3000多，其他的不退。案例第五个就是海南，在海南省的海口市，有一位消费者郝女士啊，她是在今年的5月12号的时候前往一家健身房，去办卡嘛，在工作人员以及教练的推销之下，相信销售员承诺的啊，由该教练专职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能够改善她的体态，可能是胖嘛，或者是特别瘦或特别胖的啊，身体健康啊。然后呢，这个郝女士她就购买了3个私教课，包含合计是29147块钱。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海口的这个郝女士啊，办了这个健身卡啊，因为当时她在工作人员和教练的推销之下，她就相信了销售员承诺的啊，由该教练专职，然后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改善体态及身体健康啊，她相信了他们的承诺，她就购买了3个私教课，私教课包，合计是29,147块钱，将近3万块钱啊！购课之后呢，仅半个月内累计上课了8节，啊，门店就要求必须额外的购买会员，才可以继续使用这种私教课。你要是不买会员的话，你就不能再使用这个私教课了。而且实际授课频繁的更换教练啊，当初承诺的那个人，要么就不干了，要么就其他的事情了，频繁给他更换教练。承诺的所谓的专职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完全落空了。这郝女士就认为啊，这商家是构成了虚假宣传以及服务不达标，于是就要求退还私教课以及会员卡的费用。您觉得这门店能退给他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呀。所以说以上呢举了几个例子啊，我们希望各位在面对预付式消费的时候，因为尤其是暑假到了嘛，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健身机构、体育机构都开始了广泛的推销业务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冷静理性的来办卡，不要轻易的办啊，朋友们，大多数人都不太适合去办所谓的年卡、季卡、月卡。为什么？做不到经常去，偶尔一个礼拜去一回，你办次卡就可以了，没有次卡就不办了，到别人家。健身机构挺多的啊，体育健身就有很多，包括游泳啊，游泳卡也是一样的，就办次卡，不要办所谓的季卡、月卡、年卡。除非你暑假期间这2-3个月你在那儿学习，每天必须要去，那你办一个月卡，年卡就不要谈了。冬天很少有人再去游泳的，你也不是专业运动员，办什么呀？是不是？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今年来啊，像这个私域直播投诉频发。说实话，很多人都看这个私域直播嘛，就看了这个直播之后呢，在直播间里消费啊，像这种投诉挺多的，而且高发。消委会上半年啊，投诉报告就明确点明了私域直播套路的隐蔽，然后取证比较困难，还有就是维权的成本极高，大量消费者掉入到了所谓的口头福利、私下交易的陷阱啊！你在直播间看了，我也不加什么东西，像接下来私下里两个人私聊，然后呢，转换成微信或其他的一些聊天平台去聊天啊，来进行交易，都没有办法监管。举个案例吧，福建有一位消费者，他是在某直播间里面呢购买手表，完了这个他一说买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一定是有问题的啊。像这种大宗消费、大件消费啊，手表其实买好了也挺贵的。像这种的，我不建议大家在网上买这种，啊，电子类的产品，还有呢，奢侈品类的啊，都不要在网上去买，尤其不要在直播间里去买，不要轻易的相信优惠幅度、优惠福利那么大，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然后这位福建的消费者，他就是在直播间啊购买了手表。然后当时直播间里的这个主播，他就口头承诺了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并且引导消费者添加微信来进行后续的沟通。哎，要按说是不是没毛病？但是如果说今后咱们各位再遇到这种让你添加微信来进行沟通的时候，请拒绝，不要啰嗦。为什么呢？啊，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加他微信之后，我们私下的沟通，隔过这个抖音，隔过什么什么直播间的平台的收费，对吧？我价格上还能更优惠一些。不要，你那点小便宜，比你这个购买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对不对？还要高很多。那消费者呢，收到商品之后，在包装完好、未拆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申请退货退款，可是商家却违背承诺拒不办理。那消费者呢随即就发起了投诉，要求退货退款，并且承担退货的运费，同时申请平台核查商家引导站外交易，还有虚假承诺、这个拒不履行售后的义务等这些行为。这你说消费者也是，你当初干什么来着？你为什么要再加他的微信沟通呢？你拒绝不就得了吗？对不对？卖同类产品的不止他一家。结果呢，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是不是没有拆封，包装还完好。

哦，不影响二次销售，那你是干嘛呢？那我姑且认为，其实我不是帮这个商家说话，那姑且认为这位你连拆封都没拆封，你说你不要了退货，对不对？你是耍人玩的，你是想下套呢，对不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吧，咱们很多的消费者也要理性的，不要盲目的。你说你买这个产品，你没有拆封，你怎么知道这产品不好呢？也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要进行私下交易？你完成私下交易了，你还要投诉人家说站外交易，这不贼喊捉贼吗？对吧？但是呢，因为交易脱离平台监管了，私下完成的，它的这个证据链是不完整的，举证难度加大，维权难度大幅上升。其实说到这种涉及私域直播、私下交易的这种投诉，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就是虚假承诺、误导消费，然后呢就是违规引导站外交易，再有就是售后义务拒不履行。其实如果说像刚才消费者，你是打开了这个包装之后发现哦，它这个货不对或者是怎么样的啊，那我申请退款这没问题，对吧？你连开你都没开，你怎么知道不好？然后你就投诉人家什么站外交易，那你别同意啊，当初说站外交易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同意呢？你自己也想，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了，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其实除了商家有原因之外呢，我们消费者其实自身也是有原因的。一，爱占小便宜；第二，贪图便宜，你以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出了问题之后全部都是经营者的问题。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为什么说要理性消费呢？您的冲动最好还是由您自己来买单，而不是让商家买单。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因为确实往往像这种私域的交易，因为它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商家失联之后，咱们消费者因为有效凭证缺失，取证的难度比较大，往往也就面临着举证难、追责难、处置周期长的困境，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咱们提醒各位消费者，尽量的减少这种私域的交易。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最近呢，经常有女生给雨飞留言，说自己明明健身瘦了，胳膊和腿都细了，可是脸呢却还是胖乎乎的。这确实是一个困扰着很多女性的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来说说，为什么瘦身成功却没能瘦脸？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每一个爱美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一张瓜子脸。但是啊，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张巴掌大小的脸的。网络上有一句调侃的话说，幸福的小脸各个相似，不幸的大脸各有不同。雨飞呢，就先从脸说起，说说脸大的不同类型成因。首先是脂肪堆积型，腮帮子圆鼓鼓的，多肉而结实，脸型线阔不分明，就是真正的肥脸了。面颊部分的皮下脂肪囤积，表情肌衰退，是造成脸部肥胖、轮廓混沌不清的原因。其次呢，是咬肌肥大型，过多的吃了像坚果、炒豆子、鱿鱼丝、口香糖等等坚硬或者是难嚼的食物，就会更多的动用我们的咬肌，有可能会导致下巴肌肉过于发达，引起下颌角肌肉的肥大。因此呢，一般来说要尽量的避免或者少吃这类食物，以免得过度的使用咬肌，让脸部的线条柔和一些。接下来是皮肤松弛型，年龄增长机能衰退，外加常年经受的日晒，使得我们的真皮层内的肌纤维和胶原蛋白的含量减少，皮肤的弹性降低，不再紧实，因此呢会给人一种臃肿混沌之感。然后是水肿型， 有些人身体代谢的速度比一般人要慢，相应的水分循环的速度也很慢，也容易表现为水肿，特别是脸部的水肿。还有极少数的朋友是由于特殊疾病的原因导致的全身浮肿，比如甲减。前面的四种类型都可以通过运动对肌肉、脂肪和水分代谢产生影响而改变。还有一种呢是大骨架型，这和肌肉、脂肪都没什么关系，仅仅是骨骼轮廓所表现出来的。骨骼发育定型之后不容易改变，以至于一些爱美的人士选择了削骨整形，可见瘦脸比瘦身要难得多。介绍完成因，雨飞再来说说减肥瘦脸的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减肥本质上是脂肪组织体积减小的过程，脂肪组织分布于颈、腰、臀、腹部等这些部位，而对于正常的成人来说，脸部脂肪的厚度相比于身体躯干部位的皮下脂肪层那是要薄得多了，因此减肥的时候身体躯干部位的脂肪减少量要远远的多于脸部脂肪的减少量，所以呢瘦脸效果并没有瘦身来得那么显著。另外，受到基因和代谢能力差异的影响，有的人更容易先胖肚子先胖身上，而另外一些人呢则是更容易先胖腿先胖下身或者是先胖脸，所以啊这也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容易先瘦脸，有的人则是最后才瘦脸。从这一点上来说，羡慕不来也埋怨不起。有些人不仅节食还疯狂的运动，体重下降飞快，另一些呢几乎不怎么动或者是较少的运动，减的就要相对的慢一点。但是啊，只要是低热量饮食快速减肥，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缺少足够的营养的支持和运动强化，减掉的只是较少部分的脂肪。最开始一周左右的时间减掉的是大量的水，而随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流失的是身体里面宝贵的肌肉、宝贵的脏器组成物质以及被迫动用的少部分的脂肪。而脸部呢，本来就是肌肉和水分相对较少的部位，在整个快速掉的体重的过程中，脸部的肌肉流失，皮肤变得松弛，肌肉变少之后，脸部的脂肪也会变得更难以被消耗，所以说脸就不容易瘦下来。不过呢，小仙女们也不要灰心，不易瘦并不是代表不会瘦。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助于瘦脸的一些小办法。首先是要加强全身的运动，对于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的朋友，注意不能一味的只做有氧运动，要多做一些抗阻训练、力量训练来加强全身的肌肉量。其次呢，就是多做脸部的运动。当我们坐在家里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不要对着电视吃零食，如果说非要看电视，你可以找一个空的矿泉水瓶，一呼一吸的方法也可以瘦脸，让脸部的肌肉得到运动。不看电视就对着镜子做一下脸部的运动吧，有的时候呢呲牙咧嘴也可以帮助我们瘦脸的。对着镜子发出啊呜一这样的音，或者是吐出舌头并保持下颌不动几秒钟，这都是很好的瘦脸的动作。还有不要怕咬肌会变大，因为脸部的运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让我们的咬肌长起来。接下来就是适当的控制饮食了，但是不能节食，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同时呢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和一些消除水肿的食物，比如说黄瓜或者是冬瓜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瘦脸的食物。还有就是可以做晨早推拿，我们可以利用食指、无名指、中指的指尖部位，轻轻地从嘴角到太阳穴，以轻压和画圈的方式给予浮肿的地方按摩，可以消除隔夜水肿，促使脸部的淋巴排毒。注意啊，这个力度要适中，不要太过于用力，导致我们脸部的肌肤受损，这样就会有皱纹了。最后要注意的就是减重速度不能过快，特别是第一次减肥的时候，平均每周减1到2斤，这个速度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打瘦脸针这样的美容手段，只是对脸部的脂肪少、脸部的骨架不大的瘦妹妹， 在短期弱化肌肉的收敛效果。对于脸大脸松脸方脸圆的胖美眉们来说，其实啊并没有什么用的。好了，下面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秘籍、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和我们共同分享。在生活当中啊，常常听人说女人的幸福在自己的嘴巴上，无论是那些在家庭当中被幸福包围的女人，还是在职场上有较高支持率的女人，再或者是在人际交往中处处都受欢迎的女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说话。聪明的女人懂得给自己的嘴巴抹蜜，就是给自己和生活加糖。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嘴甜的女人才是感情里的稀缺品。在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当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作者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女人喜欢把目光集中在男人的缺点上，喋喋不休地抱怨指责，如果女人瞎了，男人聋了，爱情婚姻也就美满了。由此可见，在感情当中啊，懂得欣赏赞美另外一半到底是多么的重要。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人类心情当中最强烈的渴望就是受到他人的赞同。有时候简单的一句夸奖的话就能够让人力量无穷，从而创造出非凡的成绩。有时候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就能让恋人油然而生那种被认可的情愫。如果恋人做的事引发了你的不满，请不要忙着责备和批评，而是尝试着用夸奖的语言，也许呢会带来很奇妙的效果。这就是赫洛克效应所产生的结果。那么什么是赫洛克效应呢？心理学家说啊，赫洛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被实验者分成了4个等组，在4种不同诱因的情况下来完成任务。第一组为激励组，每次工作之后呢都给予鼓励和表扬。第二组是受训组，每次工作之后对存在的每一点问题都要严加批评和训斥。第三组为被忽视组，每次工作之后呢不给予任何的评价，只是让其静静地听其他2组受表扬或者是挨批评。第四组为控制组，让他们与前3组隔离，而且每次工作之后不给予任何评价。实验的结果显示，前3组的工作成绩都比控制组要优秀，激励组与训斥组显然比忽视组优秀，而激励组的成绩呢，也是在不断上升的。这个实验说明，对于工作结果以及给予评价，能够强化工作的动机，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适当表扬的效果呢，显然比批评要好，而批评的效果要优于不给予评价。由此，赫洛克给出了赫洛克效应。的确，在生活当中，一句赞美的话胜过了一剂良药。真诚的赞美是来自于内心深刻的认可和心灵的感应，就像是温暖和煦的阳光，使人深受感染。那么，在感情里，我们应该怎样恰当地夸赞对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亲密关系，只能是在相互的磨合中、相互经营中变得更好。这个时候当然少不了磕磕碰碰，所以说啊，如果你的恋人没有那么好，你就要去鼓励他、夸奖他，让他在这个方面去突破。简单的举个例子，他今天约你看电影迟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暴跳如雷，不停地责备他。你可以这样说，今天你的发型挺好看的，是不是因为重视我们的约会，所以专门去做发型了，然后就来迟了。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去做发型，也有个台阶下，不至于面子上挂不住。而且呢，因为你的不责备他会自责，所以下次你们约会他就会注意时间的把控。再比如说， 你和恋人睡觉前，他喜欢乱丢袜子，根本不放置在你指定的地方。这个时候，你不要骂骂咧咧地说，你为什么总是乱丢袜子？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收好？你可以这样说，亲爱的，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绅士的人，是不是应该把你的袜子送回到他应该待的地方？这样的话，任谁听了都会觉得舒服的，在不伤对方的前提下，就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了，而且呢，还让对方无法拒绝。还要记住一点，不要总是数落对方，不要使用一些夸张的词语，例如说总是、每次、永远等等。比如说，他今天把碗摔破了，你说，你怎么每次都这么不小心？对方一听，也许立刻就会跳起来反驳，什么叫每次？我昨天有摔破吗？前天有摔破吗？总之呢，就是要嘴巴甜一点才好。马克吐温曾经夸张地说过，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多活两个月。换句话说，赞美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如果你的恋人在这段时间因为赶一个项目，工作很忙，并且经常加班到很晚才能够回家，没有时间陪你，也没有时间和你聊天，你不要总是说，你就知道工作，忙忙忙，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啊？你可以这样说，你今晚是不是又加班？好辛苦啊，不过我知道你是很棒的，一定能高效地完成。

样就可以早一点下班了。这样说，无形当中就给予了对方一种精神鼓励，能够切实有效地激励对方，让他的潜在能力得到发挥，这就是夸奖的魅力。但是啊，千万不要为了夸赞而夸张，不然呢就会成了溜须拍马，而且呢还拍不到要点的地方。比如说，对方明明长得挺胖，你偏偏夸他瘦，这就会让对方觉得是恭维不真诚，还会使人心生反感。所以说，一定要恰如其分。俗话说，男人俘获女人靠行动，女人俘获男人就靠好嘴。会赞美恋人的女人，嘴巴像抹了蜜，很甜。这样的女人呢，会说很多好听的话，到哪儿都是大家的开心果。嘴甜的女人惹人爱，这样的女人才是感情当中的稀缺品。小仙女们，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嘴甜的女人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4年，阿环来到义乌劳务市场，通过招工中介找到一份声称两年能赚18万到19万的工作。他登上一艘远洋渔船，每天下午醒来后，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在由于产量旺季，他一天只睡4-5个小时。阿环上岸两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星，同样为了挣钱，通过中介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2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奇整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奇整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星、阿环和李奇整一同出海，感受远洋渔船上的独特生活。2018年，来到舟山市，阿星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须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2年，阿星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星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奇正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3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3次体检，拿到了海员证。办完海员证后，李奇正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6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帆。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点18分，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10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一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运船是第一道难关，李奇正连吃了2颗运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里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运船的唯一良药。
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他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星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震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晕船的四天里，阿星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刺鼻的机油味加剧了不适，他想回家，但出了海，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岸五个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星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六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李奇正每两三天和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跟发电报一样，具体到说哪几个字，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每次挂掉电话，一看通话时间，正好六秒。打卫星电话得选在天气好、稳定的海域。大年三十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再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奇正说。后来阿星才意识到，晕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

和妹妹的思念，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星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两个月，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无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前三个月阿星最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该怎么回去，该如何跟船长开口。另一个声音说，出海打鱼至少能多挣点钱。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2年或3年，在海上作业5个月左右后，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一个船期满后渔船才会回国。阿星说，如果违约，公司会收取10000元的违约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坐运输船返回的话，起码需要1个月。在海上漂着干了一段时间活，他好像变得有些麻痹。过了1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做了1年了，再熬个1年也没什么。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货，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星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是6人1间的上下铺，床长2米宽1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2个人。衣物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2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5-6平方米，4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独立卫生间，船员们只能在甲板上露天冲水，淡水在海上很宝贵，他们有时用海水冲澡。至于公共场所，除了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可供娱乐的地方，船员们仅有的休闲方式是打牌或下象。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熟了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

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舱里的，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上根据餐标， 20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2-3斤肉，平均下来一人能分到一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阿星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 在船上，阿星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调货的鱿鱼。阿星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星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星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星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星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12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10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有100多米，上面挂着10几个鱼钩，鱿鱼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6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了以后，船员们不约

儿童的停钓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奇正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仓，在零下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星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星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它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星的头发越来越长，他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星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不过大海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危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李奇整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那些发生在远洋渔船上的故事。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薄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星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晃动，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星回忆，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制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衔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星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到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10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敲打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阿环说。当时船员们躺在船上，没有人入睡，阿环紧张地祈祷着，希望能活下来。大约过了7、8小时，台风结束，海面逐渐恢复平静，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才安心睡去。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星、阿环和李奇整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奇整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电影。船上职级分明，有船长、大副、二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阿星的船上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最小的19岁，船长60岁左右，出海捕鱼已经30-40年。阿星觉得自己很走运，船长性格不错，从不打骂船员。
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太累的时候，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阿星也很知足。李奇正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到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窄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李奇正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来到海上30天的时候，李奇正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奇正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2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奇正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奇正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所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奇正发现，远洋船员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样的生存法则。如果两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相互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此外，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容易结伙，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都是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吊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星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两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两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

这些职务船员会把两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批坐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职务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星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两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的，阿欢很难厘清。他试着去理解船员的行为，他们都太孤单，在海上久了，性格慢慢会出现问题。有一次，他去其他宿舍聊天，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欢回了一耳光，两人扭打起来。这件事发酵成小范围的抗议，主动打阿欢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闹着要回家。最后，船长用运输船送两三个船员离开了。李奇正观察后发现，有船员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现幻觉，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奇正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奇正，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期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当时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船员都在忙碌着，有人在洒水，有人在杀鱼，有人在清理鱼货。突然，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能上山摸下海，这是船长庄军送李齐整离开时说的话。他们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齐整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4个月，他又登上了29号远洋渔船，这一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个多月。正当他慢慢淡忘时，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源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靠岸时，庄军几近失明，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经过半年治疗，他恢复得不错，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出海。阿环今年29岁，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辗转北京、广东、浙江等地。19岁前，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4-5千元，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2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来到浙江舟山，签完2年的合约后，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上万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游鱼渔船。2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1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在阿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星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星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时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7-8个月后，阿星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10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星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一直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靠岸的时候，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让他们买东西，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马上跟家人联系。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着是自由活动，船员们去剪头发、购物，除了买生活用品还买饮料和啤酒以及特 特别多的水果。上船时，阿星身无分文，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烟。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一国时，他索性购买了几十瓶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那是阿星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身体也很疲惫，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了。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它们不害怕人，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短暂停留整顿后，船员们再次回到海上，阿星又开始期待下一次靠岸。到船期结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星的头发长的已经盖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饭的。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他脑袋眩晕。出去的时候是运船，回来的时候是运陆地，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马上就可以回家了。2020年第一次远洋归来后，阿星考上了二副的证书，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阿星说，想升到二副，除了看资历，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在船上的时候，他趁机学会了抛锚、起锚、放缆绳、绑绳子这些，从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员。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全力防范台风巴威所带来的风雨影响，切实守住农业生产的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近市农业农村局组建了专项工作队伍，分片区全覆盖地下沉到各县区乡镇的一线，通过实地巡查、现场指导的方式，全面排查整治农业领域的安全隐患，细化落实防汛防台风的各项举措，全方位地织密织牢农业防灾减灾防护网。主要负责同志实地排查隐患，抓实防汛防台的农业安全各项举措。日前，局长呢带队来到了开发区灌云县两地，直奔企业厂区、河道水域、水产养殖片区开展实地巡查，逐项检查防汛防台风的前置准备工作落地成效，细化部署了风险防控举措，全方位的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稳步夯实防汛防台风工作基础。在开发区，工作组详细调研了爱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的生产经营、订单流转以及原材料储备等情况，充分地肯定了企业结合台风预警，主动统筹生产节奏，提前规划阶段性停工的科学应对举措，同时叮嘱企业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弦，杜绝麻痹松懈思想，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细化停工期间安全管理制度，全方位排查整治厂区各类防风防汛隐患，确保台风期间生产场地设备资产的安全可控。在灌云县，工作组重点聚焦了水域安全和水产养殖安全，开展专项督查，针对河道住家船管理工作，现场核查了，确认辖区住家船已经全部的规范靠岸、固定停泊、防风固船、秩序管控等前置的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工作组要求持续强化水域常态化的巡查管控，严格执行台风期间船舶停泊管理规范，常态化的巩固整治成效，严防船舶拖缆、漂移等安全风险，抓实抓细水域安全属地管理工作。在水产养殖片区，工作组逐一检查养殖堤坝、进排水系统还有临塘配套设施的防风防涝能力，针对部分养殖区域设施抗风等级不足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立即整改加固。那针对防台过程当中发现的违规养殖问题，局长着重强调啊，农业农村局要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常态化地推进水产养殖安全管理和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养殖投入品使用，健全日常排查常态监管机制，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底线。那在这一轮台风防御的工作当中，市农业农村局五个专项工作组同步下沉各片区，靶向地开展防灾减灾指导服务，精准排查整治农业领域的风险隐患，全市各县区农业防台风备战工作有序推进，落地见效。针对防台风工作啊，东海县他们全面的排查整治，靶向补齐了设施防御短板。东海县农业种植体量比较大，全县拥有设施棚体25552栋，总面积67264亩，水稻、玉米、花生、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以及夏季瓜果蔬菜等作物均处于生长的关键敏感期，台风灾害防控的压力是非常突出的。前期东海县他们防台部署迅速，举措务实高效，通过推送预警信息、工作提示实现

建了防灾宣传全覆盖，累计出动工作人员500余人次，疏通农田沟渠30760米，完成了8965亩的农田防灾管护工作，排查整改农业设施隐患13处，加固大棚1806个，阶段性的防灾成效显著。检查同时发现了短板弱项，部分老旧破损、灾后闲置棚室存在着管护缺位的问题，属地监管呢存在着盲区，大风天气下容易发生坍塌损毁，存在着安全隐患。那工作组现场也明确了整改的标准和实现，督促属地对废弃老旧棚室开展全域的摸排，紧盯农田排涝、设施防盗、作物防病等关键环节，加密巡查频次，最大限度地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灾害损失。另外，灌云县他们是紧盯渔业、农机安全抓实渔港田间双防线。灌云县也是闻令而动，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地落实渔港渔船的回港避风、农机防护收纳等各项防台风部署，全力筑牢农业安全防线。那工作组来到了燕尾港渔港实地核查，确认所有的在外渔船已经全部的回港进港，有序停泊。那针对渔港内停泊船只数量多、大风天气容易发生船体碰撞的风险隐患，工作组现场要求要科学停靠，增加碰电，风力过大时要及时的组织锚地锚泊避风。同时，工作组他们还前往了潍坊镇农机合作社，重点检查了农机具的入库收纳、室外机具加固防护工作的落实情况，督促抓实农机领域的安全管控，提前做好各类农机设备的防风、防雨、防雷防护，全力保障农机设备安全，守住农业生产装备的安全底线。另外就是灌南县了，灌南县是全域分片督导五大领域精准设防。灌南工作组他们聚焦畜牧兽医、种植业、农业机械、能源环境、渔业这五大领域，深入堆沟岗镇、田楼镇、五队镇，对6家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了靶向督导检查，精准地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畜牧养殖领域，针对部分养殖场棚棚顶的棚布啊防风能力不足、家庭农场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限期加固整改，消除安全隐患。种植业领域，辖区规模化葡萄园防范意识强，基础设施牢固，抗灾经验充足，各项防台风的举措落实到位。在农机领域，相关经营主体已经及时地修剪了道路遮挡树木，清理了农机的存放场地，同步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粮食入库，有效地规避了台风天气粮食储存的风险，剩余场地清理还有用电安全管控工作持续推进。另外，在能源环境领域，针对秸秆企业堆场低洼、覆膜脱落的隐患，企业已经第一时间采用混凝土石墩加固了覆膜，做好防风防雨的防护。渔业领域，堆沟岗镇9队闸所所有的渔船已经全部上岸停靠，实现了安全避险。整体来看的话，灌南县农业防台风工作部署及时，预警传导畅通，大部分经营主体主动落实防雨举措，但是仍然存在着个别主体心存侥幸、防范不到位的问题。工作组现场开展了安全教育，普及台风灾害风险，引导经营主体绷紧安全防线。同时，组长樊继刚在全市蛋鸡健康养殖技术培训班上同步强调了台风防范与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为全市养殖人员敲响了安全警钟。还有呢，就是海州区、徐围新区，拉网排查兜底，闭环筑牢，全域防线。海州区、徐围新区啊，也是第一时间的开展了全域的底数摸排，启动了农业领域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抓好农田排灌体系疏通、农业设施加固、多部门应急联动这3项核心工作，
依托气象、水文全天候的监测预警，实现了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工作组采取了四部两职的方式深入一线，随机抽查了多家重点农业经营主体，精准督导防台举措落地，各主体均已经完成了设施加固、应急预案的完善、应急队伍的组建、物资储备配齐等基础工作。现代农业企业全面加固大棚钢架，储备充足防汛物资，提前预降水、水系水位，提升排涝能力。另外，家庭农场加固棚舍，拆除多余的棚膜，降低风阻，完成农资农机的转移避险。畜牧企业组建了专项的应急队伍，配齐了发电、排水等应急设备，常态化的排查沼气工程、厂区设施隐患，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针对牧业、饲料、种业等重点的涉农企业，工作组逐一细化了防控要求，督促企业及时的收纳室外设备、加固棚舍厂房、垫高物资堆放区域，全面疏通排水管网，检修防汛设备，断电防水保护室、保护室外的机电设施，健全险情上报和应急处置机制，闭环落实各项防御举措。那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会持续密切地跟踪台风路径、风力雨情动态变化，保持全员在岗、全程值守状态，持续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隐患督办、应急协调，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督促所有的隐患整改、闭环到位，抓实抓细各项防灾减灾举措，全力守护全市农业生产秩序稳定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经典款的黑绷带，100毫升的超大瓶啊。最近换季暴晒，然后梅雨季节呢又本身闷湿嘛，再加上全天24小时不停的空调猛吹，所以所有的人的皮肤啊都在遭罪，泛红刺痛啊，干燥起皮啊，敏感红血丝，还有熬夜干纹、松弛垮脸的啊，各种肌肤的问题都在这个时间段里集中爆发了。所以说呢，我们的广播商城啊，直播连云港的后台天天被刷屏，很多人都在问了，说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补货，怎么一直都没货呀？这里呢给大家统一回复一下了，新版的现货呢暂时还没到，但是我们谈了一个捡漏级别的机制，就是经典版的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它不是15毫升的小样，不是50毫升的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瓶顶两瓶，能够用大半年的时间了啊，性价比是直接顶满了。那往常啊，咱们常用的人都知道了，在官方旗舰店价格呢是5880块钱一瓶。那之前啊，咱们直播连云港的广播商城啊，双十一也得是将近2000块钱了啊。这次我们的朋友们啊，临期捡漏福利专场，再给您降1000块钱，到手只要999元。朋友们，5000多的面霜现在是3位数直接拿下了，一瓶立省将近5000块钱。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就是因为这次的这个产品呢是临期捡漏的啊，就是保质期截止到2027年的5月份，其实算一下还有整整10个月的时间，超长的使用期啊，入手不会亏的，那10个月能用完了，这么长时间一瓶绝对能用完。那就一点啊，1000瓶现货全部上架了，所以

每个人限购两瓶。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零，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小程序核查，保质保真。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靠的就是硬实力了，30%高浓度玻尿玻色因，加上复配5步的绷带修护，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那不管是晒后泛红啊，换季敏感啊，还是红血丝刺痛啊，还是这个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垮脸，它都能够全方位的肌管护。上脸轻薄不闷痘，油性皮肤、敏感性肌肤、干性皮肤完全都能够适配了。100毫升的啊，要在官方旗舰店要588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临期的捡漏产品啊，100毫升的啊，经典的黑绷带一共只要999元。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抗老修护剂要修护，要一步到位，那这绝对是我们之前广播商城里从来没有过的捡漏机会了。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零，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在位于赣榆区石桥镇的连云港故乡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啊，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的运转，一根根色泽鲜亮、身形饱满的模拟蟹棒鱼贯而出。经过精准的切割、速冻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之后，整装待发，即将发往海外市场。工人们是各司其职，默契的配合，现场的机械运转声和忙碌的身影交织成了一派热闹的生产景象。依托石桥镇丰富的海洋资源优势，这家企业他们高效地利用海洋生物资源，打造了集海产品深加工与冷冻仓储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加工项目。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新建厂房及附属设施约6600平方米，配备了模拟蟹肉生产线2条、果粉油炸制品生产线1条、鱼丸生产线1条。同时，企业拥有自主研发团队，能够持续地推出新产品，更好地回应客户与市场需求。面对持续增长的海外市场，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国际市场对于高蛋白、低脂肪、清洁标签等健康化产品的偏好变化，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口味、规格、包装上的差异化需求，并且针对不同市场需求，加快开发植物蛋白复配、减盐配方、小包装即食等新品，积极地对接国际标准，优化产品结构，推动了石桥味道从品质出海走向了品牌出海。在质量管控方面，企业建立了完善的生产管理、质量保证和化验室技术体系，检测仪器配备齐全，检测人员都是经过了严格的培训，并且取得了相应的资格证书，为高品质产品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主营产品是速冻鱼糜制品，涵盖了模拟蟹肉、鱼丸、鱼豆腐、天妇罗等多个品类，主要

出口至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连云港故乡食品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就说了，他们去年二月份开工，今年二月份就正式投产，实现了当年建设来年投产的目标。目前公司年产能力达到了20000吨，年产值超过1亿元，同时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岗位100多个，有效地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黄海之滨永潮永石桥，近年来石桥镇立足海洋资源优势，持续推动传统渔业向精深加工和高端制造转型。随着故乡食品等一批项目的落地投产，海洋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为镇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们这么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

0: 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这几天啊，这个什么阳台上的花盆收进去了吗？地下车库的沙袋备好了没有？哎，像这些话啊，成了许多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的高频问候语了。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气象预报就显示了中心已经于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3级。受其外围影响，我市呢面临着强风暴雨的考验。台风压境既是一场自然灾害的硬仗，更是一次城市治理能力的大考。关口前移是这场考试的第一道压轴题。在7月6号开始啊，我市住建局就已经启动了防御模式了。2200公里的排水干管啊，完成了疏通。1.45万座的雨水井清啊，清捞完毕。这些数字的背后是557人次、196台次的车辆在城市各处的管网当中的细致体检。36个易涝点有了专属的管家，24处下穿涵洞配齐了硬隔离设施。500多名专业的抢修人员已经全员到岗。城市供水安全是同样不容有失的，水厂2次供水泵站、加压站，一轮地毯式的巡检下来，37个隐患被逐一的拔除，20支供水抢修队伍，这个整戈待旦，啊，防汛沙袋呀、潜水泵啊，还有呢就是排涝车，这都是一应俱全的，燃气门站、调压站、储配站的排查也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应急保供体系已经全面到位。越往基层走，越能够看到防台最后一公里的硬功夫。我市呢，558个物业小区被纳入到了排查的清单当中，6585人次的物业巡查人员行动起来，加固外墙附着物和空调外机567处，提醒业主们清理阳台搁置物1884处，修剪加固存在倒伏风险的树木577株，418条隐患被揪出，403条已经整改到位，剩余的5条正在挂牌督办。42万户的居民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收到了防台提示。群防群治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危旧房屋和农村住房是这场硬仗当中必须守住的底线。全市排查城市既有房屋34万余栋，发现了安全隐患182处，都已经落实群众劝离和警示封控。那农村方面呢，1594户 CD 级的危房已经全部落实管控了，83名常住群众按照预案完成了转移。分管领导们带队采取了4步2值的方式，直插灌云、海州等重点县区，一户一户的查，一栋一栋的过。在建工地呢，已经全面停工，298人次的检查人员下沉一线，385个项目逐一过筛，269处临时设施完成了加固，292处安全隐患整改消耗。塔吊、脚手架、基坑支护，每一项都落实了加固措施。施工人员从简易工棚和低洼地带有序的撤离，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另外，城市公园里还有主要的道路边，2829人次巡查人员对17.28万棵行道树逐一的体检。海州区住建局绿化养护管理一处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啊，从前一天开始，他们就对台风过境的时候可能产生隐患的树木进行了疏检和支护。像他这样坚守一线的养护人员其实还有很多。那截止到目前，全市已经疏检支护隐患的树木778棵，整治树线隐患500余处。应急队伍是整装待发，油锯、高支锯随时待命。风雨未至，人已在岗，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双报告制度，信息报送的通道全天候畅通，与气象、水利、应急、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让防台决策有了更精准的眼睛。危房不进人，人不进危房，这是铁的纪律。
动态排查、隐患回头看、督查暗访，各项措施环环相扣。那台风八位的考验还在继续，风雨无情，但是总有人跑在风雨前。我市呢，正在以最充足的准备、最细致的举措，全力以赴守护每一个人的平安。继续来关注一下防台工作啊。日前呢，连云区召开了全区防汛防台工作的专题部署会，会议就强调要深入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市委的防汛防台工作部署，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岗位各级工作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全面抓实抓细这一轮的防汛防台各项防御举措，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就要求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全面的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紧盯水上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内河码头船舶人员的撤离措施，做到应撤尽撤，不留死角，全面开展各街道河岔、沟渠、低洼地带的拉网式排查，彻底的整治积水堵点、行洪障碍，全面梳理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老旧危房等重点区域的人员底数，细化转移安置方案，确保应转尽转，安置稳妥。要抓实在建领域的防御工作，提前做好建筑工地、施工工棚人员转移准备，压实住建和属地管控责任，从严排查核电、抽水蓄能电站、海上光伏等重点项目工地的安全隐患，逐项落实防御举措。同时要抓实农业设施防御，指导辖区育苗场全面开展设施加固、防风防汛隐患整治，筑牢农业生产的安全防线。要前置应急保障准备，应急住建部门要提前部署防汛防御的工作，统筹做好大型机械设备的调度、应急物资储备、抢险队伍的备勤，确保力量前置随时可用。同时会议还要求了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的细化责任链条，把每一支队伍、每一项任务、每一处点位都落实到具体人、具体事，做到责任到人、守土尽责。要从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监测预警、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预警信息能够第一时间的传达，风险隐患能够第一时间的处置，突发险情能够第一时间的应对，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全区防汛防台的坚固防线。部署会结束之后呢，相关的负责人先后前往了一线督导防汛防台工作，现场查看了值班值守、应急物资储备、设备加固和施工人员安置等情况。面对当前台风形势严峻，要密切的关注暴雨和极端天气的风险，压紧压实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责任，健全信息报送机制，确保各类险情能够早发现、快处置。连云区住建、城管、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分局等单位聚焦道路排水、在建工地、渔港渔船、地质灾害点等，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消除内涝与安全隐患。另外，区教育、民政、卫健、文体和旅游、市场监管等单位也是紧盯校园、养老机构、景区、外卖行业等，落实暂停聚集活动、特殊群体帮扶、行业安全管控。另外，连云区公安、交警等部门强化路面的管控与应急处置，保障道路的畅通与社会安定。还有连云区他们海发集团各乡街也是全面的排查隐患，预置设备，转移群众，对危房、地质灾害点、还有低洼片区以及弱势群体实行一户一策的精准包保，确保应转尽转，安全有序。
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临近前啊，冠云县他们住建局迅速的进入到了临战状态，按照抢先一步防灾险前的工作要求，紧盯城市运行的关键风险点，开展前置隐患排查整治，将各项防台风的举措落实到最小单元、最细点位，切实筑牢防台防汛的安全屏障。针对台风巴威可能会带来的强风雨影响，冠云县住建局他们超前防范，梳理了形成了重点任务防控清单，调度力量下沉一线，在多个点位落实防台防汛应急措施，对建筑工地的关键部位开展了排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防范要求，对县城区啊易积水点位呢制定了应急处置方案，逐一的排查清掏排水设施，对前线全县的这个住宅小区高空风险点进行了排查清理，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啊新植行道树进行了提前加固，对排查发现的 CD 级危旧房屋开展了敲门行动，落实人不进危房，危房不进人的要求。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经典黑绷带100毫升的超大瓶。那最近呢，换季暴晒，梅雨季节比较闷湿，然后再加上全天24小时的空调猛吹，所以所有人的皮肤都在遭罪啊，泛红刺痛啊，然后干燥起皮呀、啊，敏感红血丝，然后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的啊，各种问题都在这个时间段里集中爆发了。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广播商城的后台啊，频频被刷屏了啊，很多人都在问说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补货呀，一直都没有。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统一回复了啊，新版现货暂时还没有到。哎，但是我们谈下来了一个捡漏级的机制，那就是经典版的赫莲娜黑绷带，它的正装不是15毫升的小样，不是50毫升的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瓶顶两瓶，能够用大半年啊，这个性价比直接顶满了。经常用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官方旗舰店价格5880块钱一瓶。那之前呢，我们广播商城啊直播连云港里面，双十一也得要1999元了。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啊，临期捡漏福利直降1000元，到时候只要999元啊！你说5000多块钱的面霜，现在三位数就能拿下来了，一瓶立省将近5000块钱。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哎，就是因为是临期捡漏的啊，保质期截至到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完全可以使用，放心，不会过期，入手一点都不亏。但是就一点，货品有限啊，先到先得，所以每人限购2瓶，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0，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靠的就是硬实力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加上复配5步绷带修护，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那不管是晒后泛红呀，换季敏感，还是红血丝刺痛啊，还是这个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垮脸，这款产品啊，它都能够全方位的给予管护，而且它上脸轻薄不闷痘，不管你是油性皮肤也好，敏感性皮肤也罢，还是干性皮肤，全都能适配。100毫升的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5880块钱，今天我们的临期捡漏的啊，超值款100毫升经典款的黑绷带，一共只要999元。朋友们，夏季抗老修护那是想要一步到位的啊，抓紧时间来抢吧！关注并且搜索我们微信号啊，直播连云港，在我们的下方回复阿拉伯数字0，点击弹出的链接，你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直接下单了啊！而且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朋友们可以永远的相信啊。但是每人限购2瓶，所以抓紧时间，各位抓紧下单。拿着苹果派贪吃的女孩
1: 跟着我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连日来啊，东海线他们紧密紧盯的台风动态，坚持严阵以待，顶格防范，细化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应对台风八威以及极端天气的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秩序的稳定，健全指挥体系，压实责任到人，立足岗位职责。东海局啊，他们成立了由局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的防台防汛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及综合协调组、物资保障组、督导检查组、医疗处置组、宣传报道组这五个专项的工作组，同步组建了三支应急抢险队伍，构建起了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分片包干的严密责任落实体系。全局组建了44人的专职防台防汛应急抢险队伍，确保队伍能够拉得出、打得响、能制胜。另外，由局机关工作人员组建机动备用队伍，补强应急处置力量，保障关键时刻冲锋在前，高效处置险情，前置隐患排查，筑牢安全防线。该局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关口前移，取消了休息，全员在岗排查风险，聚焦高空户外广告牌、楼顶字，还有市容环境卫生、低洼易涝点、装修围挡等风险点位，开展了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针对楼顶大型广告、楼顶字、门头招牌等高空设施进行了重点加固或者拆除，对垃圾中转站、公厕等设施做好了防护。还有呢，就是强化应急响应，确保快速处置。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十一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哈，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呢，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他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所以相较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在线上同步和我们的广播在进行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此刻啊可以说打开手机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的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来。
1: 是的哈，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连云港新增了一座商业综合体，预计明年三月投入使用。就是最近哈，随着三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阶的项目九号楼全部主体封顶了哈。那作为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的24小时权威时尚的生活街区，我觉得哈这个区域位置，这个街区一定会火爆。你们平时有没有去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1: 终于有消息了，
0: 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它一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二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三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四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九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到8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0: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
1: 我不太
0: 话的意思，
1: 我不太了解啊。

0: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
1: 干嘛？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吼嘴的房价起来，就必须它有商业带动啊。
0: 是吧？
1: 然后对呀，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包括
0: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吃的，
1: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儿。
0: 对啊，热闹
1: 的。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0: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是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预计明年三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0: 啊、创红创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的，好，看一下金鹰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0: 哎呀，
1: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金鹰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动。那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0: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1: 是的，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0: 现在就是三季度，刚
1: 三季度上下嘛，对，三季度上下嘛，
0: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精英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精英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库板块的吧？
1: 是的，
0: 叫九喜汇。九喜汇呢，在八月底哈、啊、会和九乐府这个楼盘啊会同步，应该是来进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啊，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月，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九喜汇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1: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汇它有一些商业会过去，初步在聊的是家德福，然后说河马也有可能会过去。那目前呢，其实河马在连云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0: 啊，河马还有
1: 一家，
0: 哪一家？
1: 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0: 我、哦、不知道哎，
1: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0: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大商业，
1: 对，他开的是河马，所以说我还没去过，
0: 开业了已经。
1: 对，今天、
0: 啊、大家有知道吗？
1: 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0: 哎，可以去转一转。
1: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河马的配送很方便。就像东区之前那个，这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0: 苏宁嘛，
1: 苏宁那儿嘛、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0: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哦？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苍梧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它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楼，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1: 是的哈，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首先呢，它有西树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是112平方的，
2: 不15000。
1: 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0: 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它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它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1: 是
0: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三五，一个六延，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1: 会受一些影响。
0: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苍梧就啊不是苍梧啊，就是解放路和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双书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去
1: 就挂
0: 我就挂一个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1: 看看孩子多大了，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一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
0: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季金辉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房子啊，还可以哎。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啊、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哈，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盘。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2%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据听说呢，也是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玉州公园比较近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区域板块的，那东。天池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1: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堂花园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哈，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联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0: 我跟你讲，你刚刚还在讲百分得房率对不对？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100%得房率，我在想
1: 已经有报批的，
0: 对，就是100%得房率。
1: 但是御苑它120的得房率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就对于港城之前的一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它都达到26%、20几了，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100%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4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友好。
0: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 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马内吗？人民币？
1: 要十几个大，
0: 两千万、
1: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0: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他那个58平，你知道他坐顶楼有个好大的露台，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

0: 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他做了三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
1: 你别再公摊了，一共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0: 那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1: 嗯，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
0: 很强，
1: 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就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100%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1: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0: 哪个？
1: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就是说他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就是他的一天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首先，他早一日三餐都不用做饭。就是小区里全部都配套了，然后就比如说早饭的话，就像你去高级酒店那种，你可以随便选择
0: 自助餐，
1: 对，自助餐。然后如果他想烘焙啊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话，他基本上小区可以给他配备的是1对1。就我要想做烘焙的话，专门有人陪你，包括他的健身啊，就是运动啊等等，就是
0: 他全包含在里面，
1: 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之前住的都是那种什么别墅啊产品，然后这种他就住了一个100多平方的一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个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0: 是吧？
1: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理念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确实它就是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
1: 的
0: 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一些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外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渗水的情况。
1: 是，
0: 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1: 你说到
0: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1: 不一样。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专门去紫金汤花园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的
0: 对，
1: 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漏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盘、
0: 那就不用提了。
1: 对，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0: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
1: 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0: 对，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就那么十家，
1: 就那么几家，
0: 就这么十家，没有太多了啊。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这个不包含像那个凌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1: 是的，好，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0: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1: 哎，你们他是住87还是住67？
0: 他87
1: 不漏水吧？87怎么会漏水呢？ 你给我一个回复。
0: 不好讲，顶楼不好讲，就是
1: 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啊，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但是说实话，买顶楼的话还是承担一定风险，就比较容易漏水。
0: 如果你买顶楼的话，新房子你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防水，你自己也要再花一些资金成本在这里的啊，以防万一嘛。大品牌顶楼还是不是大品牌，有一些顶楼它你刚住那一段那几年可能还好一点，你往后的话它多多少少它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漏水的问题。其实买顶楼啊，我觉得相较来说就是安静一些啊，你不用担心有邻居去吵你，对吧？你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它确实这个防水啊，或者就是蛮比较热啊，有些顶楼它是纯平的，它上面是没有一些阁楼啊，或者不带一些这个就会更热一些些，可能就是你更要注意它的一些这个防水这样
1: 的
0: 一些。
1: 有朋友说大品牌顶楼还是可以的，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大品牌是不是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
0: 大品牌像什么恒大啊、碧桂园，
1: 那
0: 这种呢听得上
1: 也
0: 漏哎，
1: 也未必也未必、
0: 啊、也漏哎，也有过这种类型的投诉。
1: 你包括你67、87在我们台里也是有一些投诉的，就是关于漏水啊、墙体开裂等等问题。
0: 有朋友在说万象城不来了吗？听主播说过没有动静了，那可能你蛮长时间没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2: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3: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1: 好，有朋友说东区这边什么时候能建几个菜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是东区这边的痛，虽然说它是在发展的这个主轴线上，但是它确实没有老城区哈、啊、或者西区有烟火气。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我前两天就是跟就是参加活动嘛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务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务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巨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0: 对，确实
1: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
0: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们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1: 是的，
0: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那种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1: 还有金汇27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0: 对，
1: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看。
0: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很少。
1: 你看，
0: 但是
1: 几点说东区现在的烟火气还可以？
0: 哪里啊？
1: 就是、你住惯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地方还可以。就是你住习惯了，你就比较适应这儿了，而且你现在没发现吗？就是大排档经济很厉害，现在好多东区的一些位置，就是有一些大排档，我觉得它开的可火了，
0: 是吧？
1: 把实体店有一些都顶得要命，
0: 好，
1: 就灵活性会更高一些吧。
0: 对，然后朋友说城市东进也是大势所趋的，它
1: 是
0: 大势所趋，但是确实，烟火气息可以再去浓一些些。
1: 所以说我们台里有很多的同事退休了之后还喜欢往西边走，就因为西边确实有一些小吃啊，有一些就是他们一直吃的，就从小吃到大的，还是比较怀念的。然后退休之后了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觉得烟火气很足，更有连云港的风味儿哈，所以说他选择来西边去住。但是确实有一些房子房龄比较久的，价格蛮便宜的，他都不是按照平方来算了，他有一些就是一套多少钱。
0: 西区真的，
1: 对的，
0: 就是可能在房龄又比较老的，又是原有一些这种单位型宿舍的，然后 后呢可能他又没有这种书包的一个加持的，就是虽然说他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1: 是
0: 他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不好意思他因为是多层没有电梯，他没有公摊，但几乎没有什么公摊，但是他的一个诟病点就是我需要爬楼，然后又在老城区，然后他年轻人目前又开始往外溢往东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一片的房子卖给谁？

0: 那 Maggie 老年群体他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就要去爬楼，那他们又不想买。
1: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它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
0: 所以说
1: 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0: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1: 是的，
0: 就跟我周边就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吗？你知道看好哪里了？
1: 嗯，
0: 那个世方国际，
1: 哦，那地方也挺方便，
0: 就是、
1: 离我们老电视台
0: 蛮近的，就是因为方便嘛。但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
1: 嗯，
0: 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1: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0: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1: 差不多这面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0: 嗯，对，万锦，但是万锦的话，相较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1: 但他就买就是正儿八经交过的，
0: 交过的也是便宜，
1: 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是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0: 略新一些吧。
1: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户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吧。
0: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他们也会选择
1: 还是看生活便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0: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也蛮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蛮多的，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所以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
3: 哎呀，想问一下哈，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18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但为啥就是
2: 哪个楼盘
3: 、
2: 啊、对呀、啊、
3: 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就是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很热，冬天又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2: 价格划算，顶楼价格肯定也很划算，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小区？
3: 是的，
2: 嗯，
3: 仓库消费太高了。是的，这个确实这边消费不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家里人过来嘛，住那个仓库周边，他们买菜都跟我吐槽，说确实还蛮贵的。说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
2: 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他卖的时间他还要再久一些些。这个的话就看吧，就东区亏的多，可能有些亏的多，但它流通性好；西区呢，相较来说可能亏的略微少一些，它流通性不多，就有点像虚沽。虚沽有一些楼盘大家也都知道，它可能亏的不多，可能原来我8000买的，我现在可能就5000多啊，6000左右，我可能能出手这样类型那些次新楼盘。但是呢，相较来说，你可能你的这个出手的一个时间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3: 好，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哈，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是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2: 马上入住仓库板块，
3: 吴越板块。

0: 五月板块啊、哦，
1: 欢迎五月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五月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0: 对，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哎。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1: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不要给自己
0: 花钱很容易、啊、
1: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
0: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1: 太大了也不行。
0: 对，
1: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0: 平平安安
1: 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0: 是的，你这个就真的是
1: 比较佛系了，
0: 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要锻炼。
0: 那大可不必，万一再中暑了，你这回头好，就是也大可不必大中午出去跑两圈，你可以晚上跑，好不好？
1: 好，今天晚上我们约一下哈，就是静静的粉丝，我们可以
0: 干嘛？
1: 去操绿园或者玉州公园，这最近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
0: 去跑一跑，
1: 约着跑步
0: 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好，有朋友说等改善的房子出来之后可以看看，
0: 当然
1: 可以啊。你像现在100%得房率的，如果是130左右平方做成40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0: 哎，真的，如果有个100的得房率，又是这种，因为马上就要出了，连云港马上就要出这种100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1: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0: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就是我给你的产证面积，我的套内面积也这么大，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我，
1: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0: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子，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1: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他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它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0: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1: 就
0: 我觉得还算可以的，
1: 就等一等吧。就连云港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率的，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0: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
1: 还有
0: 老城区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2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月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吧？
0: 230
1: 的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些震惊的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0: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的得房率的，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买这个账的，我认为是
1: 的。如果是像这种改善呢，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0: 是、
1: 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哈，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啊，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0: 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2期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画廊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的。然后紧接着呢，这两家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陆陆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苍梧医院东边二期咋样了？就是他120的规划没报下来，但是100的得房率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在等吧，
0: 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动静。然后这几家其实。

0: 觉得他们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就是但是他们的理念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把这个得房率
1: 给他搞到满，
0: 对，做到让大家满意。然后产品呢，更没得说了，各家的户型啊等等，其实也都是下了功夫的。
1: 对，其实你想啊、哦，如果说高层，我做一个高层，我都做270度的这个落地转角窗，我的客厅，我再给你做一个100%得房率这样的高层，大家愿意买吗？就连云港其实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什么台风或什么一般很少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1: 目前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大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啊、
0: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
1: 这个、
0: 包括有朋友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之前头几年的时候，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1: 别墅，
0: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它有它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怎么了？他说我们小区呢，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1: 对，
0: 你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1: 这是一个弊端，
0: 是的。
1: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我朋友在说、
0: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找了公司，然后给他发生
1: 了
0: 一些情况来施工修补。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1: 建议
0: 想买新房的话，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好，
0: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哈。
1: 还有在说，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
0: 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带院子的，他就喜欢顶层露台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深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1: 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坡嘛，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0: 但是确实都是，
1: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
0: 排期到 ZF 那面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就他只能排期等待。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哎，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主门那个那一大排，因为前面其实蛮荒的啊，但那一大排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好多乌桕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

0: 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他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他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1: 对
0: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1: 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0: 嗯，
1: 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择这种顶层带露台的比较适合，
0: 是吧？
1: 喝喝小啤酒，哎，吹吹小风。
0: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打理不了院子。
1: 你打理不了的话，你给它硬化了不就行了吗？
0: 也不行，得打扫。
1: 硬化我觉得也，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0: 一点活干不了。
1: 一点苦吃不了。
0: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上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1: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吧。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还有金鹿苑，就是它的这种顶层带露台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做的都蛮漂亮的。
0: 对，就是你看，
1: 但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一楼我喜欢带院子，就比较接地气儿嘛。
0: 所以我们那些粉丝朋友，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1: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0: 好吧，那个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位朋友，
1: 我猜你是90后，
0: 你应该是00后吧？笑死了。好，就是我俩反正就是一条战线的啊，我也是很喜欢这种
1: 就是顶楼露台。有顶楼露台的好处吧，我前一段时间去朋友家参加这个聚会嘛，他们家就顶层露台，然后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在楼上吹吹风啊，然后私密性又很强，然后又可以自己 BBQ， 也是蛮舒服的。
0: 你也可以搞一个移动电视，然后你放在那，大家坐那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多好。但你要在一楼，我可能就楼上的人可能就要往下看你们家干嘛，就蛮吵，
1: 随便看我们在玩呢，要不然一起下来。
0: 是的，就会觉得蛮吵的，就会想看一看干嘛。但我在顶楼，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1: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买就是觉得啊，我不想交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想想来说也还是能省钱的，
1: 但是背调一定要做清楚了，
0: 对，
1: 有些房子会有二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见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0: 他是80后，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1: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
0: 这个没有关系啊，
1: 不多打听。
0: 还有说林荫区最近不错，新开了赛海一方到西树沙滩的海边栈道啊。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啊，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1: 他给区领导点赞，
0: 对，
1: 感谢您的关注。
0: 他给凌云区的啊，行啊，
1: 好，
0: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凌云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决策来点赞了啊。
1: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

0: 我这个礼拜正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1: 带我去好吗？
0: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各位。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嫦娥，
2: 曲项向天歌，
3: 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性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8: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7: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7: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月

0: 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1: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 医院

0: 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2年前后，国内局势纷繁复杂。蒋介石虽然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完成了表面上的国家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阀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苏区，一轮又一轮的围剿与反围剿不断上演，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统治力十分薄弱。而就在这时，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在关外的黑土地上与日寇展开激战，在取得一些阶段性胜利之后，却因南京国民政府的鞭长莫及和日军的疯狂围剿，最终遭遇惨败，剩余40000余人含泪痛别白山黑水，踏入异国土地。天下故事会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回国路。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一部分人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万多人中，其中家属和小孩约为1万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大人每天400克黑面包，2碗苏泊汤，1块小方糖和1小撮茶叶；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他东西与大人一样。所有的生活开销由国民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求。度过眼前的难关，当时有不少的义勇军官兵主动和苏方人员联系，采取打零工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份食品节约下来，留给妻子和孩子们吃，自己则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得一日三餐。 当时的伯利、赤塔等义勇军比较集中的地方。苏方20多个较大的国营林场、牧场、农场都有为填饱肚子而义务劳动的义勇军官兵。在距离赤塔10多公里的一个较大的林场，有120多位中国军人从事伐木工作。他们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要从营地出发，步行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工地。但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人务工务实，常常是中方的劳动人员全都到齐了，苏方的人员还没有起床。苏方给他们的待遇是每人1日的3餐不限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此外，根据工作业绩，每人还可以额外得到2到5个土豆的奖励。应该说，这种情况对于饥肠辘辘的义勇军官兵来说，已经算是天大的恩赐了。至于那些奖励的土豆，大多数官兵和他们的家人都舍不得吃，全都藏了起来，以备最困难的时候应急。有一位叫王若水的营长，是吉林蛟河人，妻子和3个孩子跟他一起进入了苏联，生活异常困难。参加伐木工作后，为了多得到几个土豆，整天拼命地干活，最后累死在了工地上。后来，在一位好心副官的撮合下，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改嫁给了一位连长，总算是有了一个着落。举行新婚仪式的那天，在众多热心官兵的祝福声中，为了对留住照顾他们的恩人表达谢意，母子4人竟然向着新郎官齐齐地跪了下去。此情此景，让当时的在场者无不落泪。据说直到今天，苏联远东一些较大的林场、牧场都还喜欢雇佣中国工人，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不讲条件，诚实守信，吃苦耐劳，与人和善，总能赢得人们的欢心。在伯利附近最大的3个国营牧场，每天都有因为牧羊而冻死的义勇军官兵，他们有的是在帮助苏方人员放牧途中被暴风雪吞噬，有的是晚上照看牲畜而冻死的。同伐木的人员不同，参加放牧的人员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牛羊肉，这也是明知有危险而官兵们又愿意去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一些义勇军的家属也给当地的一些富裕的人家当起了临时的保姆，他们每天都要工作15、6个小时，图的就是能够吃上2顿饱饭。他们得不到，也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表现出了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固然有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强力支持的原因，但作为义勇军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重大战略上的失误。研究这一历史的学者和军事专家对此总结了5条教训。一是没有把山区、草原作为主要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城市攻防战，主要战斗力全都暴露在日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面前，因而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迅速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共产党人和其领导下的抗日联军能够

0: 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领导机构，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基本上是自成体系，各自为战，缺乏战略上的互相协同和策应，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三是没有广泛的宣传、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抗日初期基本上是军人、宪兵成批的自发抵抗行为，后来不得已才寻求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宣传动员的力度远不及日伪军，这就出现了后期抗日义勇军数量锐减，而成为日军帮凶的伪军数量却成倍增长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四是没有长远的抗战的明确目标，对大多数的抗日将领来说，他们是深知持久战的重要性的，但是在战略指导上却表现出速战速决的强烈倾向，对于如何同日军作战才能够在有效地保存我方力量的情况下战胜日军，缺乏足够的研究和正确的措施。五是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行为规范，高级将领像马占山、刘斌、王德林这样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同日伪军合作过，尽管这种合作主观上是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但是对于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这种合作就是投降，其负面作用远大于它的正面效果，客观上动摇和瓦解了长期抵抗的群众基础。这也是1932年10月以后不少义勇军成批降日或者是自动解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抗日部队内部的思想教育也没有跟上那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特别是在战场出现重大失利的情况下，对官兵教育不够，缺乏能够始终凝聚官兵士气、激昂官兵斗志的思想和精神动力。上述的五条教训是人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但它不会也不可能抹杀当时特定的环境之下抗日义勇军的历史功勋。今天的人们也不应该过分苛求高举义旗的先辈们，因为那时他们毕竟面对的是高度现代化的穷凶极恶的入侵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正月初一当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家家张灯结彩，人人走亲访友，处处爆竹声声。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处境，官兵们不可能像往年那样去享受这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也不可能亲自去向自己的亲人祝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早晨天还没有亮，就陆续有一些官兵朝着东方日出的方向跪了下来，他们中有的自言自语，有的默默无言，有的泪流满面，有的凝目远望，有的紧握双拳，有的仰天长啸，有的深情呼唤。是啊，自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春节就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渴望的。年长的老者希望看到孩子们过年时欢笑的样子，孩子们憧憬着在春节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新衣服并拿到压岁钱，

朋友们则在这个难得的时候相聚在一起，共同勾勒今后生活的图景。可见眼前的一切使得美好的节日变得不伦不类，处于生死边缘的官兵们只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这个神圣的节日，表达对故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特别是当一些幼小的孩子嚷着要找远在故国的亲人要压岁钱的时候，父母们总是把孩子们紧紧地抱起，讲一些他们最喜欢听的故事，唱一些孩子们最喜欢听的歌曲，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身在异乡为异客，孤灯寒影伴悲歌，大好山河铁蹄下，遥望故国奈若何。新春。

劫雪地家，朔风烈烈卷怒潮，可恨日本鬼子兵，国恨家仇总要报。这是1933年春节时，一位义勇军将领的即兴诗作，也是当时的艰难岁月里，广大义勇军官兵真实心境的写照。对于进入苏联境内的数万义勇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能够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补贴一下生活，毕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都还是要面对一天400克黑面包的现实。开始的时候，不少人还有从国内带过来的一些食物。

可以补充食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官兵中最无奈的要算那些有一定身份的军官了，打工他们放不下架子，也吃不了那个苦，通过非正常途径搞一些吃的，他们又觉得丢人现眼，怕惹来非议影响自己的声誉，硬撑着，身体又不允许，常常饿得发慌，动不动就发脾气，搞得部下无所适从。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交换食品的方法，也就是用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换取当地居民的一些吃的。开始的时候行情还比较看好，一枚戒指可以换来一袋白面包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义勇军官兵加入到以物易食的行列，水涨船高，苏方的食品价格也开始飞涨，到后来一块金表还换不到十块面包。军官们可以用贵重物品换取食物，普通士兵则不得不用自己的衣物来解决饥饿的问题。不少的士兵用自己的皮大衣、皮靴子、皮帽子、皮手套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食品，这也是后来回归途中不少人冻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义勇军集中居住的几个主要营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苏方人员带着一些面包、土豆、罐头换取中方人员的物品。起初主要是一些农庄和农场的农牧民，后来一些地方官员和苏军官兵也加入到了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我们不能说苏方人员就是趁火打劫、敲诈勒索，因为毕竟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再说当时苏方远东地区的人民生活的水平也是非常艰难的，常年战乱使得有些地区较之我东北还要落后，他们也是用维系基本生活必需的有限食品换取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情于理也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说在人的生存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在饥饿的死神不断向你逼近的时候，保全生命才是人的最大本能，也是最重要的。谁也不愿意过早地离开这个让自己牵挂的世界。用当时一些义勇军官兵的话说，人都快饿死了，还要那些财物有什么用呢？能活一天算一天吧。这种强烈的求生心理，致使异食现象愈演愈烈。1933年的春节，对于身在异国他乡的义勇军官兵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没有白面，没有饺子，没有剪纸窗花，没有惹人醉的高粱酒，没有吉祥如意的红春联，没有让人欢喜的二人转，没有红红火火的大灯笼，也没有热热闹闹的爆竹声，整天为填饱肚子而犯愁的官兵只能因陋就简的使餐桌相对的丰盛一些。进入一月中旬之后，大家就开始为农历新年的到来悄悄准备着。茫茫雪原上能够成为官兵盘中餐的莫过于那些不时出没的野兔，在一片雪白色的世界里，他们的任何活动都会留下蛛丝马迹，进而注定了被消灭的命运。由于苏方实行的是食品定量供给制，没有食用油，盐巴也很少，大家硬是用自己的物品从当地老百姓的家中换得了一些少得可怜的油和盐巴。1月25号是除夕之夜，清水煮野兔成了官兵们餐桌上最普遍的一道年菜。一些经历过这段日子的义勇军官兵回忆，为了抓到一只兔子，官兵们常常是奔波了好几个小时才有所收获，个别官兵还为此掉进了积雪覆盖的沟壑之中，再也没有出来。伯利到赤塔附近的苏联西伯利亚原始林区，每年冬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乌鸦来此栖身觅食。当一座座为义勇军官兵搭建的简易住房冒出缕缕炊烟的时候，不再寂寞的乌鸦整天高兴地欢歌起舞。只要官兵们外出活动，总有成群的乌鸦形影相随。实事求是地说，主观上官兵们没有

伤害这些普通人性的生灵的任何意愿。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每天收集一些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的乌鸦，然后作为副食改善一下生活。但随着饥饿威胁的一天天加重，官兵们不得已开始捕杀这些空中的生灵。在春节的餐桌上，乌鸦代替了烧鸡，成为必不可少的大菜。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苏方人员的注意，他们也开始有目的地捕捉和食用乌鸦，这样的习惯沿袭至今。为了使春节的餐桌上有一丝绿意，不少官兵来到几十公里外的苏方人员的居住区，搜寻废弃已久的菜叶、菜根，然后拿回营区冲洗、融化，最后做成菜汤。虽然菜汤很苦，而且带有泥腥味，可官兵们喝起来却是很香。不少当年的幸存者，五六十年后，还对1933年春节的菜汤念念不忘，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种享受。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消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到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从海参崴坐轮船绕到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八批乘火车到达阿亚古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但由于首批义勇军开始踏上回国征途的时候，刘斌率领的黑龙江民众救国军还没有进入苏联，这就使抗日义勇军回归的实际时间比原先预想的要长。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讲述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将士退入苏联境内之后的困苦生活。随后4万多义勇军官兵分25批穿越摄氏零下30多度的西伯利亚，踏上归途。途中10000多人倒下，长眠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他们以罕见的悲壮和坚毅，在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您回首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归国路。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声什么是更快乘风追。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六集。
7: 哎，张野鬼，这话可不能乱说，我告诉你，这对于王老太爷那我是知道的，他自己当官多年不说，他的父亲老老太爷那本身就是城里数得着的大财主，他的公子王老爷那在政府办洋务，那也是个有身份的人，这只有王老太爷放债，哪有什么王老太爷借债的，笑话。
8: 你
7: 哎，停，听我说完。好，就算是王老太爷要去借债，可也不会借到你们这些要饭的头上来啊。
8: 陈队长，您是官府的人，我敢当您的面胡乱诬告人家欠债吗？我说他欠债那都是有根有据的。
7: 哦，这倒新鲜，把你的根据说来听听。
8: 好，你听我说。王老太爷饱读诗书，进过学，中过举，取得过进士功名，是孔夫子的弟子，这没错吧？
7: 没错，天下的读书人都是孔夫子的弟子。
8: 那么陈队长，换句话说，孔夫子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这也没错吧？
7: 行，也可以这么说。
8: 那好，我再问你陈队长，你已经知道天下读书人的祖师爷是孔夫子，可您知道我们天下叫花子的祖师爷是谁吗？
7: 什么？叫花子的祖师爷？
0: 陈队长这回可有点晕头了。
7: 你们叫花子，你们叫花子也有祖师爷？这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呀。
8: 陈队长，那是因为您学问还有些浅薄。
7: 我学问浅薄？哦，是是是，我学问浅薄啊。今儿个我倒要听听你的学问到底怎么个渊博法。
0: 张野鬼望着陈队长得意地笑着。
8: 陈队长，我告诉你，我们

0: 叫花子不但有祖师爷，我们祖师爷和他们读书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有那么一段渊源。
1: 哦，你说说看。
0: 我们叫花子的祖师爷姓范，单名一个染字。
1: 范染？没听说过。王道台，你听说过吗？
2: 没听说过。
1: 哎，王总管，你听说过没？
3: 没听说过。听到这儿，张野鬼笑了。
0: 嘿嘿，你们当然都没听说过。我们范祖本领虽大，却是一位世外高人。世外高人您知道吗？就是不爱扬名。
1: 哦，知道，是隐士。隐士啊？
0: 对了，是隐士。话说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走到陈国这个地方断了粮，也就是说没饭吃了。他让他的弟子子路找我们范祖借粮。我们范祖向子路提了两个问题。
4: 这世上什么多什么少，什么喜欢什么恼？
0: 子路没有答上来，于是换了颜回来。颜回答：
5: 这世上人多君子少，借时喜欢还时恼。
0: 我们范祖见他答对了，就借了粮给孔夫子。以后孔夫子在曲阜开学堂，来上学的有72闲人，旁听的无其数，都没带伙食钱。孔夫子就又找我们范祖借粮，几年下来，借的米和面都能堆成了大山。孔夫子跟我们范祖说：
6: 借了你这么多，我可还不起呀。
0: 我们范祖说：
7: 不要紧，你的弟子多，我的弟子也不少，将来让我的弟子跟你的弟子慢慢的逃吧。
6: 也罢，今后我的弟子只要是考中了功名，你的弟子就可以上门讨债。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到这儿来找王老太爷，不是要饭，是讨债。我们带我们的祖师爷讨债，王老太爷得带他的祖师爷还债。
8: 对，还债，还债，还债。
3: 张野鬼做了一个手势，众乞丐安静了下来。
0: 弟兄们，今天我说了个讨债的理由，王老太爷如果想赖债，也得说出他的理由啊，对不对？
8: 对。
3: 此时的王道台简直是哭笑不得。
9: 荒唐，荒唐，简直是荒唐透顶。
3: 说着他朝王总管耳语了几句，王总管扯着陈队长也低声说了几句，陈头朝众乞丐摆了摆手。
1: 哎，大家安静安静，你们的叫花子头呢说了一个要债的故事，甭管真假，它也是一种说法，是不是？现在王老太爷也有一个说法，大家都来听听啊。
3: 王总管随后站了出来。
10: 各位听着，我们老爷说了，张野鬼刚才说的那个故事不但荒唐透顶，而且是胡说八道。我们王老太爷说孔夫子是春秋时代的人，距今将近2500年了。而张野鬼说的你们那个祖师爷范冉是东汉时候的人，距今1700多年，比孔夫子晚生了将近800年呢。

0: 孔夫子怎么可能向他借粮呢？他又怎么见得着孔夫子呢？
1: 是啊，张月归，你说说怎么回事这是？

0: 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朝代的人，怎么会见得着呢？啊，你小子，你一定在湖州。你
1: 陈队长。
2: 张野鬼望着陈队长等人，平静地笑了。
1: 关于祖师爷的事儿，我哪敢湖州啊，这是前辈帮主一代代传下来的老典故。
3: 那就是你们前辈帮主湖州的
1: 这个
2: 张野鬼不知如何解释，头上开始冒汗了。陈队长指着张野鬼嘲弄地笑了。
0: 看，不能自圆其说了吧。啊，
2: 张野鬼想了一下，
1: 不是湖州，我有根据。
0: 说说你的根据，说。
2: 张野鬼一本正经地回答，
1: 去年冬天，崇文门外的木工厂半夜里着了大火，我们叫花厂就在木工厂的隔壁。当天夜里，我们叫花厂住了200多个叫花子，我也住在那儿。木工厂的大火一下子就封住了叫花厂的大门，我们这200多个叫花子冲是冲不出去的，躲又没地儿躲，眼看就要被大火烧死。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候，一位神仙驾着一朵祥云来到叫花场上空。只见仙人嘴里念念有词，用手一指，立即天降大雨把大火熄灭。我们忙跪在地上叩谢神仙救命大恩。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4: 这位神仙是祖师爷。
1: 大家抬头一看，果然不错，这位神仙的相貌和着装就跟我们供奉的祖师爷一模一样，丝毫不差。这个事儿可不是我说谎，叫花厂的200多个叫花子还有木工厂的几十名师傅都看得清清楚楚。
2: 陈队长听了点了点头，
0: 这事儿我也听说过，姑且算他是真的吧。可他跟你们祖师爷借粮给孔夫子，那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1: 怎么没有？太有关系了。刚才这位王总管不是说范祖跟我们现在隔了1700年吗？你想，范祖跟我们隔了1700年都能跟我们见面，还帮我们灭火，范祖跟孔夫子才隔了700多年，为什么就不能借粮给孔夫子呢？
5: 说得对，
6: 答得好，甭废话，要他们还债。
7: 对，
8: 要他们还债。
5: 弟兄们，王老太爷不肯主动还债，我们只有自己动手了。寿棚里有酒有肉，咱们进去赴宴呐。
7: 对，
8: 进去赴宴。
2: 众乞丐叫喊着，推开挡着他们的警察和家丁，潮水般的就冲进了寿棚。寿棚内的酒席分为两部分，最上面的酒桌酒席显然是属于有身份的宾客坐的，下面的20多桌与前九桌隔开了一些距离。乞丐们冲进来以后啊，宾客们吓得是不知所措，纷纷惊叫着离席四散。乞丐们便趁机抢夺着宴席上的酒菜。此时啊，王道台站在寿棚门口，气得是一个劲儿的跺脚。
5: 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士绅之家，这简直是无法无天。这陈队长，你赶快领兵来给我剿，给我杀，格杀勿论。
2: 听到这话，陈队长赶忙上前劝阻。
0: 哎，王老太爷，您别着急，您别激动啊！
5: 我还不急，把我的家都给我抢了。
0: 哎呀，王道台，您听我说呀。
7: 行行行，我可以不急，可你得着急呀。你警察局是干什么的？你就是缉捕强盗的。我可告诉你，你不赶快带兵来绞杀这些强盗，我要告你们玩忽职守，我要让你们革职问罪。
2: 一句话倒把陈队长给说笑了。
0: 哎呦，王道才呀，我一个小小的巡警队长就是革职问罪也没什么可惜的啊。可王老太爷，我要真的带着巡警跑到这儿来，对这些穷叫花子来个格杀勿论，不但是我的脑袋，恐怕连我们警察局长的脑袋都保不住。
5: 你这是什么意思？杀几个犯上作乱、公然抢劫的叫花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哎呦，我的王老太爷呀！说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说没什么了不起，可有人说了不起呀。
2: 陈队长说着，用手向远处一指，
0: 您看看啊。
2: 王道台顺着陈队长的手指看去，只见十几个洋人正拿着照相机在照相呢。王道台立刻愣住了，
5: 这些洋人是干什么的？
0: 采访。
5: 采访？什么意思？
0: 嗨，王老太爷，这您都不知道啊？这些洋人那都是报馆的记者。我在这儿，只要对叫花子一动刀子，他那照相机就咔嚓咔嚓全照下来了。这用不了多久啊，那什么什么什么《泰晤士报》啊，什么华盛顿邮报啊，连照片带文字说明全给你登出来了。那些洋人使节的照会啊，立马就发到总统府。那什么强烈抗议民国政府屠杀平民。现在咱们的大总统，那可不像当年的慈禧老佛爷，他可是半点也不敢得罪洋人。一定会大发雷霆，让我陈某项上的人头咔嚓搬家了。
5: 这就这么悬？
2: 听了这话，王道台吓得差点跳了起来。
0: 嗨，就这么悬？
5: 那照你这么说，我一个士大夫还斗不过一个狡猾头？
0: 哎呀，王老太爷，不是斗不过，是咱犯不上，压根儿就犯不上。这么告诉您吧，就算这事儿洋人不掺和进来，我在这儿咔嚓咔嚓咔嚓杀掉他几十个叫花子，把这事儿给你平息下去，您老太爷的亏那可就吃大发了。
5: 哦，怎么讲？
0: 哎呀，王老太爷，这名声啊可就亏大发了
5: 啊。
0: 您想啊，王老太爷，您可是诗书礼义之家，这六十大寿杀了几十个穷叫花子，那名声还好得了吗？还再说了，这些个穷叫花子都是些没家没口的孤坟野鬼，都落到要饭的地步了，他们谁还把命当回事儿？您杀了他们，总得赔点银子吧？这银子赔给谁呀？赔给他们的帮主叫花头。你说咱们落了一个残忍好杀的骂名，最后还得把大把的银子赔给叫花头，您说这犯得上吗？这个
2: 陈队长的话说的王道台半天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望着陈队长说，
5: 陈队长，那依你说，今天这个事儿该怎么收场呢？那我今后还要不要做人呢？
2: 陈队长见王道台的话开始往回收，不由得笑了。
0: 嘿嘿，王老太爷，这个事儿好办，
8: 只要您给他们的帮主补一张帖子，给了他面子，这帮叫花子呀，马上就能走得一个不剩。您再看，那九张桌上的饭菜，他们没敢动吧？这就说明他们是有分寸的。这下面的20桌嘛，又都是您的亲朋好友什么的，重新上道菜不就没事儿了吗？
5: 对，可现在给他补送请帖，那得多大功夫啊？这来得及吗？
8: 嗨，他们丐帮有人在这儿，只要您一句话就行了，哪用得着费事送什么请帖呀？当然了。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您要是不给他们点赏钱，那也是不行的。
9: 这，王道太很不满意地看着陈队长。
5: 他们把我的家都抢了，我还要给他们？哎，算了，你说，到底给多少赏钱？
8: 据我所知呢。他们来了这么多的人，没个500块现洋肯定打发不了。
5: 什么？500块？
9: 王道台的脸立刻就紫了。
5: 这也太狠了吧。
8: 嗨，王老太爷，我知道您的家底儿，这区区500块现洋对您来说，这不就九牛身上一根毛吗？您说，他们要真是再折腾点什么事儿出来，您这亏呀可就吃大发了。
5: 哎，
9: 看着那些到处乱窜的乞丐，王道台不禁一声长叹。
5: 好吧，依你，400块。
9: 此时，在寿棚内，一名彪悍的乞丐手举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老叫花子杨振安在此，诸盖回避。他神色庄重地举着木牌，从上酒席处缓步往回走，何团头高举讨饭棍紧随其后。其他乞丐们都望牌生畏，纷纷后退。张野鬼、关二秃子、马桂花和马二叔也跟着往后退。突然，关二秃子发现前面桌子底下有几个寿桃，忙偷偷地爬过去捡寿桃。当他的手刚要抓到寿桃时，一只脚踩在了他的手上。踩人者正是那个举着木牌的彪悍乞丐。关二秃子惶恐地抬起头，
10: 这两个寿桃扔在这儿也没人要，怪可惜的。
9: 彪悍的乞丐一脸的严肃：“
11: 你这是欺师灭祖。”
9: 说话间，走出两个身强力壮的乞丐，揪住关二秃子便拳打脚踢。关二秃子在地上滚着，发出了惨叫。两名强壮的乞丐仍然在凶狠地殴打着。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七集，
6: 你这是欺师灭祖。
0: 说话间，走出两个身强力壮的乞丐，揪住关二秃子便拳打脚踢。
7: 啊！啊啊啊啊！
0: 关二秃子在地上滚着，发出了惨叫。两名强壮的乞丐仍然在凶狠地殴打着。张野鬼见了，忙扑上去，跪倒在何团头面前：“
8: 求求您，求求您！他是刚来的，不懂规矩，求您了，饶他一命。”
0: 何团头望着张野鬼，愣了愣：“
6: 哦，他是你什么人？”“
8: 跟我一块儿唱《鼠来宝》的搭档。”“
6: 哦，是这样。”
0: 何团头朝那两个强壮的乞丐做了一个手势，两个乞丐停止了殴打。
6: 好吧，看在你今天为本帮立了功的份上，饶了他的小命。
0: 张野鬼连忙叩头：“
8: 谢谢您老大恩大德，谢谢您老大恩大德。”“
6: 不过大帮主赏给今天所有来的叫花子每人二两酒一块肉，他这份儿就免了。”“
8: 哎，好好。”
0: 张野鬼赶紧点头。此时马二叔抱起了倒在地上的关二秃子，关二秃子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马二叔抱着关二秃子默默地退出了手棚。寒风呼啸，关二秃子躺在大洼地山神庙里的神案上，身上盖着一块破棉絮，他面色蜡黄，嘴角溢出血丝，人已处于昏迷状态。张野鬼、马二叔和马桂花焦虑地守候在他的身旁。在关二秃子的身旁，一位老大夫正在给他号脉。老大夫用手指抹了一点关二秃子嘴角的血，放到鼻子前闻了闻。张野鬼焦急地问大夫：“
8: 他没事吧？你一定能把他治好，对不对？”
0: 老大夫没有搭理张野鬼，而是把马二叔拉到了一边。
9: 伤得太重了，肝和脾都被打坏了。
0: 马二叔不禁流下泪来。
10: 大夫，他还有治吗？
9: 唉，
0: 老大夫叹息着摇了摇头，提起药箱准备往外走。张野鬼跑上前去拦住了他：“
8: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求求您开张方子救救他，他不能死呀。”
0: 老大夫望着张野鬼， 一脸的愧疚。
9: 小兄弟，医生有割骨之心，不是我不救他，是我为天无力呀。方子我也不必开了，照我看他最多也就能停两三天了。如果他想吃什么，你们就设法给他弄点吧。
0: 此时小姑娘马桂花的眼里也噙满了泪花。
5: 他吃什么吐什么，哪里还能吃呢？
9: 那你们就给他准备后事吧。哎，苦命的孩子。
0: 老大夫说着走

0: 出了庙门。张野鬼看着关二秃子，脸上露出了坚毅的神情。
1: 不行，我不能眼看着秃子哥就这么死去，我们还得想办法另请医生。
2: 另请医生？到哪儿去请啊？这老头可是祖传三代的治伤名医，连他都没有办法，别人就更不行了。
0: 马二叔想了想，突然说：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可咱们没那么多钱呢。去年七月份，有两伙混混帮的人在崇文门火拼，有个外号叫愣头青的小伙子受了伤，比关二秃子的还重，据说内脏都打坏了，后来硬是被一个乔大夫给治好了。他是美国教会医院的一位洋大夫，咱们中国的大夫叫中医，洋人的医院里叫西医。有些个病中医治不好，西医他能治得好。我听说那个乔大夫给愣头青治伤，是先是给他开膛破肚，把他内脏打坏的那一块给切掉，然后再把肚子缝起来。
0: 马桂花一听脸都吓白了。
2: 天哪，开膛破肚人还活得了？
0: 马二叔瞪了马桂花一眼。
3: 你别插嘴，不但活下来了，而且还活得生龙活虎。我前些天还看见愣头青呢，壮得像头牛，跟没受过伤似的。
0: 张野鬼似信非信地看着马二叔。
1: 那请乔大夫治要多少钱？
3: 人家美国教会医院给咱们治病一概不收钱，可是那开膛破肚是大手术，要输血，要灌麻药汤，还要用很多的药，这些钱可得自己掏。我听说愣头青从入院到治好出来一共花了20块大洋。
2: 什么？20块现洋？天哪，野鬼哥，我们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银子呀？
0: 张野鬼稍微迟疑了一下，忽然眼睛一亮，毫不犹豫地从身上摸出了高不就给他的布包，交给了马二叔。
1: 二叔，这里面有8块现洋和一张当铺开出的当票，当的是一件崭新的狐皮袍子，这件袍子送到孤衣店去最少能值50块现洋，可在当铺只当了10块现洋，咱们只要凑上2块现洋就能把狐皮袍子赎出来。就算是在孤衣店只能卖25块现洋，二秃子治伤和养病的钱就都有了。
0: 马二叔接过布包看了看，不免有些怀疑。
3: 野鬼，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不会是偷的吧？
0: 张野鬼不觉苦笑了。
1: 嗨，马二叔，您当我成什么人了？您放心，这些东西啊，干干净净，是一位朋友寄放在我这儿的。
0: 马二叔看了看东西，又看了看张野鬼。
3: 你多大年纪，什么身份，人家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寄放在你这儿？我不信。
1: 这位朋友跟我有过命的交情，我说是他寄放在我这儿，可他交给我的时候是让我随意处置。
3: 莫非你救了他的命？
1: 说救命太重了，只能说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帮了他一把。本来嘛，我也不想动他的东西，可现在为了救关二秃子的命，我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不过赎当要10块现洋，我只有这8块现洋，还少2块现洋呢。
0: 听到 到这儿，马二叔想了想，从身上摸出了两块银元。
3: 可怜，我当了3年的。

0: 我是小花子，才存下了这些钱。本来呀，是想给桂花做嫁妆的，现在，唉，就给你凑在一块儿，娶出狐皮袍子吧。
1: 张野鬼看着马二叔，不免有些感动。谢谢二叔，秃子哥将来知道了，也会记着您的好的。二叔，到当铺去赎袍子和卖袍子，还是劳驾您去吧，您比我合适。我马上找几个兄弟，把关二秃子抬到教会医院去。您拿到钱后，直接到医院来找我们。

0: 在北京城里啊，有许多的当铺，而格局都差不多，门槛低，柜台高。这门槛低呀，是让你进门容易，抬腿就迈进来了；柜台高是让你对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的嘲讽只能仰视，这叫仰而生畏，自然而然的你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眼前的这家当铺的招牌有些怪，叫做上当不受骗，据说是同治年间天津总督亲笔为这个当铺题写的。它的门槛与众不同，高得出奇，足有六级台阶。门口啊，摆了一对五尺多高的面目狰狞可怖的铜狮子，让人见了有些生畏。马二叔和马桂花怯生生地走进当铺，当铺内有一个老太太正在当东西。老太太把一副手镯递给了柜台里的嘲讽，嘲讽接过来看了看。
1: 要当多少钱呢？
2: 10块吧。
1: 10块？这店里可都卖不出这个价呀。
2: 谁说的？店里开口要20块，我是花了16块买来的。
1: 你说的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2: 哪一年干嘛？就上个月，我50寿辰，我姑爷给我掏的钱。
0: 嘲讽把手镯包好递给老太太，冷笑了。
1: 那您上别处去当吧。
0: 老太太不由得叹了口气。
2: 你说当多少？
0: 嘲讽伸出了4个指头。
2: 才4块，你也压得太狠了，8块吧。
1: 不，就4块。
2: 要不你就给6块，6六大顺，你顺我也顺。
1: 你顺我可就不顺了，掌柜的是要砸我饭碗的。
2: 唉，
0: 老太太叹了口气，想了想，终于一跺脚。
2: 4块，就4块吧，谁让我等着钱花呢？
0: 嘲讽收起手镯，开始唱票。
1: 劣等玉镯子一副，手工粗糙，有磨损，有裂痕，又旧又破。
0: 老太太听了一把夺过玉镯子。
2: 你说什么呀？我这是一副崭新的上等温玉制成的镯子，哪来的磨损裂痕？不当了。
0: 嘲讽听了却不恼，笑了。
1: 老太太，这是当铺里唱当票的规矩，甭管啊您有多新的东西，到了当铺都得这么唱这么写，反正到赎当的时候原物啊归还您就行了。
0: 老太太听了将信将疑。
2: 那我赎当的时候你们不会给我换一个又破又旧的镯子吧？
1: 哪儿能啊，你看看我们当铺的招牌，上当不受骗，还是我们县掌柜的爷爷手里创建的呢，都几十年了，论信誉在北京城的同行里可以说是无人能及呀。
0: 老太太又叹了口气，还是把镯子交给了嘲讽。
2: 那就当吧。
1: 好嘞。
0: 嘲讽接过继续唱票。
1: 玉质低劣，有磨损，有裂痕，有残缺的破旧手镯一副，当银元4元整。
0: 这边嘲讽一唱完，那边的伙计就把当票写好了。嘲讽把当票和钱一起交给了老太太。
1: 老人家，这是当票和银元，记住啊，100天以内来赎，超过100天那可就是死当了。
0: 老太太接过钱看了看，不觉有些疑惑。
2: 这是四块现洋？
1: 啊，不，三块六。
2: 不是说四块吗？怎么变成三块六了？
1: 扣了您四角利息，老太太呀，先扣利息，这也是当铺的规矩。
0: 这老太太呀，终于被当铺折磨的是无可奈何。
2: 哎，这当铺可真是讹人呐。
0: 老太太出门走了，马二叔看了一眼那高高的柜台和坐在柜台后面神情倨傲的朝奉，不由得直哆嗦。他把包着银元和当铺的布包交给了马桂花。
2: 我，爹，我也有点犯晕，还是您去吧，要不咱们回去换野鬼哥来。
0: 马二叔见女儿不听话，不觉生了气。
3: 真是，还用得着换野鬼来？野鬼得跟杨医院里的杨大夫打交道，那才叫难呢。咱的当票又不是偷来的，你怕什么？去去去，别怕，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回头让野鬼笑话，我这张老脸都没地方搁。
0: 马桂花犹豫地看着爹爹，终于壮着胆子把当票放在了柜台上。
2: 赎当。
0: 一个年轻的朝奉接过来看了看。
4: 钱呢？
0: 马桂花递上了十块大洋。
2: 给，一共十块。
0: 年轻的朝奉接过来，正在看当票和银元，一位老朝奉走了过来。他拿起当票看了看，又低头看了看柜台下面的马桂花和他身后的马二叔。
5: 小丫头，这当票是你的吗？
2: 不是我的，是我三叔让我来拿来赎的。
5: 你三叔？你三叔姓什么呀？
2: 姓张。
5: 他叫什么呀？
2: 他排行第三，就叫张三。
0: 听了这话，老朝奉的眼睛立刻瞪得滚圆。
5: 张三还李四呢？别蒙人了，这位当东西的客人我认识，他根本就不姓张。这张当票你是捡来的还是偷来的？
2: 不是三叔送的，我兔子哥病了，治病要20块现洋，三叔说有一件虎皮袍子在你们这儿，当了10块现洋，三叔把这张当票和赎当的钱给了我们，让我们把袍子赎出来卖了，去给兔子哥治病。
0: 马桂花啊，说的是理直气壮，可老朝奉却还是不相信，他冷笑着，
5: 说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儿。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他自个儿不来赎当，要你们来？
0: 马二叔见状，上前拱了拱手。
3: 老爷，他有急事儿，今儿一大早就已经离开了北京。他说你们当铺的规矩是认票不认人，老爷，求您不要为难我们，让我们赎当吧。
5: 可怜。
0: 老朝奉仔细地打量着马二叔。
5: 我怎么听着像是要饭的口气呢？告诉你，这是做生意，不是可怜不可怜的事儿。不错，当铺的规矩是认票不认人，可这位客官不同，他跟我们当铺熟悉，是熟朋友。万一这张当票是你们偷来的，或者是他丢了被你们捡着了，赶明儿他来挂失。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11: 如同爱恨情仇跌落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9: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2: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事。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虽然说前段时间啊，这个 I 人艺人被炒得非常的火热，但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发现 I 人艺人无非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的内向和外向。
7: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人的性格划分，两个大类，就是外向和内向。那很多人呢都喜欢和外向的人打交道，因为觉得他们阳光开朗，个性很招人喜欢。但是呢，你会发现内向的人也会有自己特殊的魅力。
6: 当然了，
7: 虽然他们可能不爱说话或者不爱社交，但是他们有一点会让别人觉得他们很好相处，而且他们会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
6: 这样的人谁会不爱呢？作为一个有点内向的人啊，有的时候可能你去理发店之前都会洗一遍头然后再去，生怕麻烦到对方。
7: 这种做法你乍一听听起来你觉得可能挺小众的，但是你去网上大概搜一搜相关的话题、相关的帖子，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和你都是一毛一样的，大家都是如此。
6: 哎，我从网上就搜了这个相关的话题，我看到有朋友就说，他说我朋友他怕他头油别人嫌弃，他在家洗了一遍之后才去理发店洗的。
7: 哎，这该怎么说呢，就是主打一个不怕麻烦自己。
6: 当然了，就算在家里洗过一遍，去了以后该洗还得洗。不过在洗头的时候，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理发店基本上都是躺着洗的，对吧？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就会怕麻烦别人啊，就暗暗的使劲儿那种
7: 啊。我知道，脖子暗暗的使劲儿，尽可能的让对方感觉好像哎没有那么用力，没有那么头没有那么沉。那如果说你在理发店听到某一个理发师或者某一个洗发小哥，他一直在说哎放轻松放轻松，没事儿放松放松，那90%。肯定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正在洗头。
6: 哎，我看到这网上的花小猫，他就说了，他说我有多怕麻烦别人呢？这么说吧，我就连在理发店洗头啊，这店员拖着我脑袋的时候，我都会暗暗使劲儿，生怕累着人家。
7: 很真实了，不管是谁帮忙洗，都会觉得好像在麻烦别人，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身体在使力。别人倒是不累了，但就是有点累自己了。我其实大概的听明白了，可能就是内向的人喜欢花钱受罪。
6: 花钱受罪，就花了钱了，这个罪也受了，是吧？我估计啊，这理发店的人都没想到自己干这么久，说过最多的词儿居然是放松。
7: 我觉得照这样下去，以后理发店的人每次洗头

0: 哦，一掂量自己手上的重量，就可以选择，哎，要不要开口说话了？
1: 掂掂重量是吧？都掂出经验来了。前两天啊，在准备话题的时候，我就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哈，让我觉得特别可笑。然后呢，他说是去理发店洗头的时候，自己用力抬头嘛，结果用力过猛了，全身颤抖的，给这洗头小哥给吓了一大跳。这样看来，以后不想麻烦别人，不仅要使力，而且还得学会怎么使劲才行啊。
0: 原来如此，那为了不给人家添麻烦，下次咱还是直接放松点吧。还有就是一个理发师或者是洗发小哥在给你洗头的时候，这个水温冷热的问题是不是也挺纠结的？
1: 哎，我就忍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那水温有点低，然后我为了不跟那个理发师沟通，我就强忍着，他问我水温还可以吗，我就
0: 哎，水温低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他问我水温合适吗，我说合适，还行，还可以。但如果水温高的话，那我忍不了，头皮发烫啊。
1: 我会忍一下，如果实在忍不了，我才会跟他说，我说有点烫。
0: 不过我觉得水温发烫一般情况不容易遇到，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人家洗发小哥的手他不得一直冲水啊，如果烫的话他早就忍不了了。
1: 也是也是也是啊，这其实我觉得理发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些人还怪好嘞，尽量的洗快点吧。
0: 来看网上大家都怎么说的啊。有人说这脖子都酸了，还是自己要硬挺着，还有概率得到一句放松就行。
1: 哎，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挠到我头上的嘎嘣豆了，然后我就愣是一声没喊。哎呦我天，
0: 大哥你是可以喊的，谁把你嘴捂上了？
1: 一个火戒子，尴尬呀。
0: 还有人说谁把头皮烫的冒烟。师傅问我水温合适吗，我依旧会说还有一位，他说理发的时候啊，脖子上戴那个防止掉进去头发的，勒得脸都紫了。我还是会说一声正好。
1: 应该这么说，理发师问，请问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0: 不行，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大家，我真的笑喷了。还有一位，他说梳头太用力，把我头皮都连根拔起了，问我说是不是拔到你的头发了，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啊。你说大家究竟是
1: 好能忍啊，
0: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能忍？
1: 是啊。还有朋友说，谁懂啊家人们，是不是我洗的呀，我问顾客水温合适吗，都说刚刚好，但是我手都烫得受不了了。这是理发师的留言对吧？
0: 不，这也许是顾客，像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手来试一下水温就好，因为顾客他真的会忍。
1: 是，这洗头小哥说了，你们能忍，我忍不了一点啊。
0: 对，可以理解你们不想麻烦别人，但同时也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因为理发它就好像是一场博弈
1: 哦，
0: 你还永远不知道理发师给你剪完头发之后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1: 是，很多这个内向的人可能不会去跟这个理发师 battle 对吧，然后也不会提那各种各样的要求。
0: 有一个男孩他晒了一张照片，就是拍摄了自己做完头发以后的照片，他说给我剪成这样，我在凳子上就直接哭了，师傅问我怎么了，我说碎头发掉眼睛里了。
1: 还给自己的哭找了一个这么恰当的理由吗？
0: 你知道吗张小白，我感觉这一瞬间咱俩好像是在节目当中在讲笑话，但是天知道这些就是真实发生的，包括大家在去理发店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会发生，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位说，我头发剪丑了，我走出理发店20米以后我眼泪才掉下来。真的，我头发就是有的时候理发师给我剪的不太好的时候，他问我说啊，觉得怎么样，哪还需要改一改吗，我说挺好的，但我其实内心节奏是你改也改不回去了
1: 啊，就算了。
0: 对，就算了。所以我每次都说挺好的，或者我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我会说没事儿，再看两天就习惯了，
1: 再看两天
0: 就自我安慰。你说咱们怎么这么能忍呢？
1: 哎，你这就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不换理发师了吧。
0: 但是不换理发师也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的自我安慰，他剪的可能也不

0: 地，就是习惯了，看习惯了。
1: 不是啊，我就觉得人家剪的挺稳定的，不需要那么多沟通，可以少说话
2: 啊。那倒是可以有稳定的你。
1: 对，
2: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哈。对于很多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甚至平时很开朗，但是就在一个瞬间，某种场合就会突然很内向，于是你选择了忍。哎，好像有点懂为什么这个剪发总是会翻车了，对吧？
4: 哎，没事儿，我曾经想过，就是别人不行，那就自己动手啊。至于技术如何，那就另说。反正对于内向的人来说，不用和别人打交道就是最好的方式。其实我挺外向的，但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自己是内向的。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常用的这个理发师，其实我觉得剪的吧真的就是也不怎么样。我刚提到那个说他问我剪的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说没事儿，我看两周就习惯了，睡一睡就好了，其实就是跟我理发师说的。但你说剪的不怎么样还贵，但我也没换。
3: 哎，我有一个就是剪发的一个亲身的经历，然后我会忍了很久，应该说我每次剪发我都要忍。就是我那个理发师呢，他属于那种剪得很好看，但是他的造型，每次他做完之后他会造型嘛，他的造型我有点接受不了，就有点浮夸。
4: 哎，不是所有的理发师应该都这样，我那个理发师做完以后造型也很浮夸。我每次后来我实在忍不了，我就提醒他，我说咱们少用一点发胶，就一点点就好。
3: 我不会，我是觉得就是他每次剪完以后他特别的开心，他觉得他在欣赏一个艺术品，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于是呢你要是不让他去给你做造型的话，你会打击他的积极性。我为了鼓励他，我每次都让他做，做完之后我顶着那一头特别浮夸的造型之后，然后我一出门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瞬间社恐，恨不得就马上钻地缝。然后如果我要去接下来要有什么行程见人的话，我一定会先回家洗个头，然后重新吹干了我再去见人。
4: 不，你是真的很善解人意，你为了满足人家的成就感，所以你一定要让人家在你头上做完这个造型。
3: 是，然后有时候实在没有时间回家洗头的话，我也会找一个镜子然后摁一摁头，就是把头上那些浮夸的造型全都摁下去，然后再去见人。
4: 但是你像男生这种短发基本上半个月一个月就要剪一次的，你像我也是短发，所以我也是就是剪的频率还挺高的。你看后台这位他说这样真的很烦，我讨厌社交，我有一年没剪头发了，还是上个月自己下手剪的
3: 啊。然后他括号说剪成了贞子。
4: 不，但我还挺羡慕长头发的，就是你一年半载的
3: 剪
4: 你剪不剪真的看不太出来。
3: 对，
4: 哎呀，就感觉理发当中遇到这些人都挺夸张了，但没想到张小白你才是大神，你竟然愿意为了满足对方的成就感让对方在你头上做造型，做完自己回家再洗，牛。
3: 就是觉得不要打击人家吧。
4: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各行各业啊各个地方所出现的一些忍耐的奇象。
3: 哎呀，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留言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
4: 楚楚说了，我被美甲师搓出过血，愣是一声没吭，那美甲师还很神奇的看了我好几眼，他一定在想是不是我的错觉，刚那血是真的存在吗？
3: 就我都剪成他这样了，他居然一声没吭。
4: 对，
3: 他不会一会儿想一个大招要讹我吧？
4: 不会的，不会的。
3: 还有夕阳下的橘色花猫，他说上次口腔溃疡去做脸按摩，我去之前就说可能要闭着一点我的嘴角那个位置，然后到了那儿以后，有小姐姐啊，可能是后面给忘记了，还问我可以吗？虽然被他摁得痛得要死，但还是说可以。
4: 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就口腔溃疡来的时候真的痛得要死，
3: 本来不摁都痛，然后不停地让他捏啊捏啊捏。
4: 哎，所以到底是有多能忍。还有这个十八岁的天空，他说了当伴娘有一个简单的伴娘妆，化妆师夹睫毛的时候夹到了我的眼皮，我疼得眼泪都掉出来了，愣是一声没吭啊。
3: 然后那个化妆师还纳闷的说，哎呦，今天这夹子不是很好用啊，有点钝，怎么感觉厚厚的呀，是
4: 对夹着肉了吧，
3: 而且夹在 也不是很翘，再来两下吧，吭哧吭哧吭哧。
4: 哎呀 ，Gratish 他说了，刮痧的时候我感觉把我皮都要刮下来了，紧握着拳头。人家师傅问我力度可以吗？我说
3: 可以，
4: 可以。
3: 再来看一下这个灰色中国话，他说初中的时候发烧，在医院打吊针，后面的手不知道怎么肿了，我也不叫医生，直到有个护士看到了，问我说你不疼吗？我依旧淡定地说，哎，没事，小场面，不疼不疼。
4: 哎，粉红色他说了，我昨天去打耳洞，把我口罩也一起打上了，又去店里取下来，痛得我全身冒冷汗，我愣是没吭声。
3: 你牛，你是真能忍呐。
4: 就这些事儿，我觉得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能够让我哭出声的程度，就大家都真的是神人啊。
3: 就你说这都能一声不吭，看来是真的不疼吧。
4: 嗯，还有一位说有一次做艾灸，温度太高了，不好意思说，做完膝盖上烫了两个大泡，回去冲了20分钟冷水，白做了。
3: 是，本来这个做艾灸就是为了养生的，结果冲了20分钟冷水，哎呀，这正正得负啊。
4: 还有一位他说有一次去做艾草的熏蒸，店员忘了给他调温度，他硬是自己扛过来了，差点给他烫熟了。
3: 没烤熟啊，兄弟。还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也是去做艾灸，说好烫的嘞，我说了几次后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我挺过去了
4: 啊。我真是对你们这些嘴上有把门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建议大家以后还是别这样了，别因为不好意思就让自己的身体跟着吃苦。
3: 是啊，
4: 别人都是在忍痛，还有的人就是忍得特别好笑。
3: 来看看啊，这是灰灰格，他说了，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写错字儿了，用胶带粘掉的时候不小心把题目上的数字给粘下去了，怕麻烦老师，自己编了个数写上去了，这批卷老师给我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改题目啊？
4: 朋友，宁愿改题目也不愿意麻烦老师，你真的是老师的好学生。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编了题之后做对了吗？
3: 很显然没有呗，要不然老师也不会这么评价呀。
4: 你看，虽然内向的人很多人都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麻烦自己。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黑色的天空，他说上班人比较多，没有自己的楼层，不好意思叫别人帮按电梯，就等一个最近的下，然后自己再选择爬上去。
4: 哎，我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
3: 啊，为什么呀？
4: 真的有，
3: 这不适合你的风格呀。
4: 所以我可以理解对方。怎么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内向的，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的麻烦别人。
3: 你今天的剧本是内向
4: 啊？不过我就只有过这么一次，再后来我都是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好，可以帮我按一下17楼吗？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不麻烦别人可以是可以，但真的没必要。
3: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儿到底有多能忍呢？
4: 嗯，那各位

0: 你不再等一个人在雨
1: 中。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性格内向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到底有多能忍。
6: 那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性格内向的各种各样的特征，大家可以来挨个儿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诸如此类的情况。就比如说微信聊天，内向的人从来都不用语音。
5: 哦，是吗？
6: 文字是人家唯一的交流方式。你没有这样的朋友吗？
5: 没有。哎，
6: 我有啊。
5: 真的，就是从来不发语音。
6: 对啊，而且你
5: 语音多方便啊。
6: 哎，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一般情况下给对方发都是发文字消息。
5: 哦，
6: 一个是出于礼貌的原因啊，尤其是因为对于不熟悉的人一般都不会发语音。其次的话，文字会相对来讲更清晰，而且对于工作啊项目的这些交流，它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佐证，有一个依据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5: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生活当中朋友之间聊天也是只发文字不留语音吗？
6: 确实是。
5: 哇
6: 哦，原来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5: 哇，再来看啊，就是和不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宁愿选择保持沉默，也不敢轻易开口。
6: 倒也不一定是不敢轻易开口，完了，我已经把我自己对号入座了。我算是那种跟不熟的人一般不轻易开口，但并不是不敢，是觉得不知道该聊什么呀。
5: 但是这也怎么说呢，咱们今天看看吧。就我觉得这个选择，哪怕是选择说对的朋友啊，也不见得真的是真正内向。从这个跳跳糖这个反应来看，我觉得今天这个测试不准。
6: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测试不准。跳跳糖的意思是说，人家是说的不敢轻易开口，跳跳糖是不会轻易开口啊。
5: 好好好，更内向是吧。一个这么活泼的人说自己内向。再来看啊，说很害怕接电话，因为不知道对方会说些什么，甚至可能会出现尴尬的沉默。
6: 害怕接电话，我不会。这方面我绝对，我拿我自己做一个反面教材，我绝对接任何人的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哪里哪哪里？好，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好的，我给您记下来，您可以在几点几点分再回拨过来。好的，谢谢，再见。每一次我都对话的可好了，跟外卖小哥我都能聊一会儿。
5: 哎呀，你这有点太专业了啊。
6: 啊，还有一种就是在遇到邻居出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有的时候会选择绕路避开。你有过这种情况吗？
5: 没有。
6: 你真没有啊？
5: 我会无视，然后就是我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打招呼，不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当没有看见。
6: 我看过一部电视剧，这个女主角呢，她呢每一次去上班，她就很害怕跟邻居打招呼，因为她觉得邻居会关心她，会问她，会跟她说话，她就很避免这种见面，所以她都是偷偷摸摸的一个人溜出去，一定是要在旁边有什么热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从侧面悄悄的溜过去。
5: 哎，我倒不会偷偷溜过去，我是首先呢，就是跟邻居不熟的肯定是不说话的，然后稍微有点焦急的，也要看当时他的状态，比如说人家正在遛狗，在关注狗的状态，我就会默默地飘过去，就不打招呼了。
6: 那我不是跟谁都能够聊得来，确认了啊，我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5: 对对对。
6: 再来看到内向的人很有可能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因为不喜欢争吵和纷争，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儿而纠结。
5: 确实，你想，他们不想跟别人发生冲突，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自我妥协， 然后就不停的说，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行行行行行，好好，那再见。
6: 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知道张嘴说什么话能够伤害到别人，
5: 就是吵架都吵不赢。
6: 哦，对对对，
5: 不会吵。
6: 我属于那种吵架都吵不赢，也不是吧？我觉得我是以冷漠来回击对方。
5: 啊，以冷漠，
6: 对，冷冷的
5: 眼神是吧？
6: 对方跟我吵很多，我对对方只回一句，我就这种风格。
5: 还有就是说，总是比说的多，脑海当中的思维和想象啊，成为了主要的交流方式。就可能他脑袋当中已经是构了一部大剧了，但说出来可能就是好的。
6: 对，这种是真的内向的人，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很有艺术气息、很有艺术天赋的朋友，他们更多的喜欢把脑海当中的思维逻辑落在笔上，或者是落在他的作品上，但是很少会用嘴去表达出来。其实我倒觉得这也是一种沉浸式表达的感受嘛。
5: 我们再来看啊，有朋友说这个喜欢待在家里享受安静和独处的时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放松心情
6: 啊！觉得这个也是内向人的一个特征是吧？我觉得现阶段的社会不管是内向外向，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群体会有一段时间会选择这种状态，算是一个间歇，就是忙碌之后尤其会喜欢待在家里安静的躲在一隅去看看电视啊，或者哪怕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是安安静静的也会觉得很舒服。
5: 是，再来看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适婚年龄却仍然单身的人当中啊，内向的人占据很大一部分。
6: 哎，这句话我有发言权啊！
5: 啊，你怎么就有发言权了？
6: 虽然我也是适婚的年龄，但是我曾经主持过很多的这个
5: 相亲的活动
6: 、有一次就是特别大型啊，就大概有100多号人、200多号人吧。然后年轻人们呢，学历也都很高，但是我发现大部分这种单身的群体都是不太懂得去表达自己的，又或者说表达出来的内容不太合时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都是相对比较安静、比较内敛、比较内向的，很容易在谈恋爱这件事上吃亏。
5: 你说的比较深了，如果让我来理解的话，那内向的人肯定不会主动的去结交一些陌生人，对吧？那么他发现自己桃花的这种几率就非常低了，所以很显然内向的人一定会在结交异性伴侣的过程当中就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6: 而且内向的人有一大特质，就是他很敏感，所以其实很容易在生活当中被伤害，有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一件事就足以打破他内心的节奏，打破他内心的平静。
5: 还有就是很多内向的人当然非常喜欢一个人待着了，享受内心的那种宁静自由，不需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干预。
6: 而且内向的人就是他在熟人面前总是故作高兴，就是他在公共场合当中他总是觉得哎，自己是一个很随意啊很从容的一种状态，就是一定要假装成让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我觉得张小白，你有一定程度上你就是属于这样的内向的人。
5: 不，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嗤之以鼻。
6: 为什么？
5: 就是我觉得内向的人好纠结啊，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也
6: 不
5: 喜欢这样的人。
6: 其实我要特别说一点，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内向的人，但是性格分为内向和外向，并没有说哪一个优哪一个劣之分，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没有，他们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短板，各有不足，所以我们要以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只不过今天啊，我们重点聊到内向，而且内向的人他特别喜欢有口袋的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口袋的衣服可以揣手吧？
6: 对，因为不管是在任何的公共场合，包括他去演讲的时候，
5: 他手没地儿放。
6: 对，他是希望让自己的手有一个落脚点，不然他不知道该抓哪儿。
5: 对，
6: 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很不从容，他如果放到口袋里就会看起来显得更加自在。
5: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在开会啊或者是演讲的时候特别喜欢手里拿支笔？对吧，
6: 这也是一个掩饰自己情绪的方式。
5: 对，就是这手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那我就握着笔然后来回来的转笔，或者是就是玩笔的这种小动作，其实都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6: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特征，比如说这个存在感特别低啊，包括喜欢看窗户的地方啊，包括很容易满足啊，或者经常不自觉的发呆，这都是内向新人的一些小小特征。
5: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是内向的朋友吗？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内向，然后于是选择了忍下来的这种场景呢？
3: 我们刚不是说了，说这个内向和外向只是性格的一部分啊，一个方向，大家可以要去客观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其实在心理学上有提过，说所谓内向呢，是气质的一种特定指向，一个人的言语、行为、思维向内而发散的，这叫做内向。那性格内向的人可能大多表现是比较沉默寡言，不善言辞，不善交际，不喜欢和外界有更多的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些瞬间，可能真的只有内向型人才会懂了。
2: 首先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啊，如果服务员距离自己挺远的，于是呢，内向的朋友可能就不敢大声的喊了
3: 啊，
2: 总觉得别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自己。当觉得别人在关注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别人会针对自己，因此而感到害怕。
3: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更多的去关注自己，也会去关注他人和周围的情景。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别人是否关注我们，是否受我们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本身无法去控制的。
2: 是的，
3: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当下你自己要什么，所以大家思路还是要理清楚哈。
2: 大声地说 Hello 服务员，我要点餐。
3: Hi waiter。
2: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场景啊，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啊，遇到熟人或者人多的时候，总是会不经意的拿出手机，假装一副我很忙的模样
3: 啊。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人，尤其是别人可能正在看着你，然后呢，你一扭头，你发现对方在看着你，他为了掩饰尴尬，他要么下意识的就把眼睛挪到了别处，要么下意识的赶紧拿出手机，就感觉好像是他刚刚正在忙。
2: 其实手机并没有新的消息提醒，只是表面装作有故事哈，然后呢，其实只是为了缓解一个人的尴尬。
3: 对，还有内向的人为什么说，刚我们也提到过，说喜欢靠窗的位置，像坐车呀、坐飞机呀，一定是要临窗的。
2: 我就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3: 我也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2: 可以看风景，不用看车里的其他人。
3: 但是你看，我们的内心原因非常的直白，就是想要看风景，对不对？其实啊，人家内向的人坐车要靠窗，心理学上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安全空间，不喜欢别人冒犯到自己的空间。
2: 是，
3: 比方说别人离得自己过近就会觉得不自在，就是这个原因。我突然觉得我又有一点点，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内向的成分。
2: 我就是这种，我就是，尤其是在陌生的比如说车厢里或者是这个电梯间里，我就很不喜欢别人碰到我，哪怕是电梯里人已经非常多了，如果前面这个人他只是无意的就是触碰到了我随便什么地方，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3: 那你怎么老触碰别人呢？
2: 我会用手机然后放在自己的身前，然后隔出一个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是坐在那个三排座椅当中的中间位置，
3: 我最不喜欢坐中间的位置。
2: 对，但是没办法，正好只剩下那张票了，我左也有人右也有人，我就有点尴尬。然后这时候就是坐在靠窗里面的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先是莫名其妙的就没有打招呼，就跟我说我用一下你的充电器，然后我当时说，心想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嘴上说的是好，我借给她了。
3: 你说不好？
2: 没有，我说好，然后我借给她了。我心想你用一站两站，你稍微充一充电你就还给我了，但是她并没有，她一直在用，我也不好意思问她要回来，但是我的手机也快没电了，就很尴尬。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她快睡着了，他在往我这边靠，越靠越紧，越靠越紧，最后就靠在了我的身上。然后我说不好意思，你打扰到我了。
3: 真的呀？
2: 对，
3: 他一定心里想着旁边坐的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大帅哥。你确定他是真的睡着，不是刻意的想要靠一靠吗？
2: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当时就只有一种想法，说他好烦人啊，他到底在哪一站下车，他赶紧下车吧，不要再影响我了。
3: 哎，不，关键是你真的内向，你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2: 啊，
3: 你会不想麻烦别人，关键是人家别人麻烦你，你还不拒绝。
2: 对，
3: 你可以问啊，就你想用你拿回自己的充电器的时候，你就主动问问他，你说哎，冒昧问一下，你还有多长时间，还需要用多久，因为我也没电了，
2: 就不好意思。
3: 不能直接说吗？张小白，你鼻子底下长的是什么？
2: 是胡子。
3: 是嘴啊，朋友们。所以啊，从心理学上讲，就是其实内向的人是属于有好奇心的人，但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但是也有例外，不靠窗的人可能自理能力都会比较强。
2: 可能是吧，比如说我这种被迫坐在不靠窗的位置。
3: 他是被迫，注意前缀被迫。
2: 而且还有啊，就是我坐车，尤其是坐长途车的时候，我一定会戴耳机。
3: 为什么？
2: 因为戴上耳机，你就觉得旁边人不会再打扰你了。
3: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健身房很多人都在戴耳机。我现在觉得我要是不戴个耳机，就感觉自己健的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我正在想要不要戴个耳机，但是戴耳机也可以帮助你去看剧啊，或者是听音乐呀，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是认真的啊。
2: 对对对，就是也不打扰自己，也不打扰别人。
3: 对，然后另外就是内向的人经常会可能因为自己一句话说的不太恰当，就会让自己心里存放好久，想好久。一般这样的人性格他都是偏很内向那一挂的，心里会比较敏感，他爱反复琢磨事儿。
2: 多愁善感的，
3: 对，
2: 很重感情啊，活在这种感性的世界里面。
3: 我觉得你也偏这一类吧，因为我觉得
2: 我挺感性的，
3: 对对对，
2: 但是我
3: 挺感性的，也很重感情。
2: 我也有很理性的一面。
3: 你的理性应该是冷漠吧？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儿，我就是觉得别人感受的世界和自己感受的世界，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一些理性的人眼中，他不会因为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而伤害别人，因为甚至别人都不记得你曾经说过。
2: 哎，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场。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阿豪去相亲，女孩子问他，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0: 有啊，小的时候抓阄的时候呢，桌子上摆了很多的东西让我挑，结果我一件一件的捡了起来，然后分别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了过去，他们都夸我是神童。哎，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
8: 那么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呢？
10: 送快递呀。
8: 读大学的时候，大头在自习室复习，很多人都陆续离开了，只剩下他和仰慕已久的女神在教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大头终于鼓起勇气向女神告白说，
11: 你知道吗，我喜欢一个人。
8: 同学，你喜欢一个人，那好，那我先走了，拜拜。
9: 多年前曾经在火车上目击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乘务员在检查旅客身份证和车票的时候呢，发现一个老太太买的是慢车票，却登上了快车。老人家，你的票还是要补的嘛。
8: 老人听完眼睛一瞪，哼，车票明明是你们捡坏的，为什么要我补呢？
9: 乘务员一听也傻了，赶紧向老人解释，不是票坏了让你补，是你买的是慢车，可是这一趟是快车，你应该补快车票。
8: 是这么回事儿啊。那我明白了，这样吧，你喊司机开慢点，我可是不赶时间呀。铁柱陪媳妇儿回娘家，这俩不知道犯了什么病，居然吵起来了，吵到最后谁也不服谁。
9: 就在陷入到僵局的时候，老丈人说了一句话，人家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土做的，看来呀一点都没错。
8: 铁柱媳妇儿看了老爷子一眼说道，您的意思是说女人是水，男人是土，谁也离不开谁吗？
9: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俩水土不服。
8: 大头刚才接到了一个骚扰电话，是这么说的，你好先生，能打扰您一分钟的时间吗？
9: 不行，一分钟哪够啊，至少得聊一个小时，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
8: 大头话还没说完，对方咣当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吃完晚饭，铁柱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铁柱媳妇儿扭头问铁柱，老公啊，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
9: 当然不卖。
8: 铁柱媳妇儿高兴极了，猛地亲了铁柱一口。为什么呀老公，是不是舍不得呀？
9: 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一脸嫌弃地说，你又不值1000万，这种昧着良心的钱我可不赚。
12: 您正在收听

0: 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王美丽在家收拾冰箱，里面有很多啊几天前的剩菜剩饭，于是都拿出来扔了。
2: 小侄女在一旁看到了，问姑姑，姑姑，这些饭菜为什么要丢掉啊？
1: 因为这些是剩的呀，必须要丢掉，不然吃了会拉肚子的。
2: 小侄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跑到了王美丽妈妈的身边。
3: 奶奶，奶奶，咱们什么时候把姑姑丢了呀？我都听邻居们说她是剩女。
2: 这两天铁柱的精神特别差，上班的时候经常打哈欠，同事很纳闷，就问铁柱：铁柱啊，这是怎么了？怎么半死不活的呀？
4: 我跟媳妇儿啊有个协议，就是吵架之后睡觉之前必须和好啊，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嘛。
2: 那多好呀，问题是怎么感觉你生无可恋呢？
4: 因为这次吵架我们俩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啦。阿豪开着兰博基尼遇到了老同学。哥，你这是发财了吗？
5: 哈哈，一年前我也只是月薪2000呀。
4: 那您现在呢？
5: 现在也就是4000。
4: 那您怎么能够开得起兰博基尼呢？
5: 赚多少并不重要，帮哪个老板开车才最重要啊。
1: 大头上学的时候，班里的语文老师在追求美女体育老师，语文老师风度翩翩，体育老师活力四射，这两个人呢绝对是天作之合。那段时间两个人打得火热，一次课间同学们看见两位老师在校园里并肩而行，大头便开始带头起哄：
6: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
1: 语文老师回过头看了同学们一眼，面带微笑。
2: 接下来是体育课，体育老师走进教室说：刚才语文老师向我提出这学期的体育课都上语文课，我本来是想拒绝他的，但是呢刚才看到大家这么热情，让我答应他，那我就答应了。
1: 这一刻教室里格外安静，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够听到。如果目光可以杀死人，大头已经死了50多次了。小王的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语文课。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
2: 小王，请你解释一下真相大白是什么意思。
7: 从前有个人叫大白，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小白。有一天孩子的姥姥来到家里，抱着小白说：等孩子长大了真相大白呀。
2: 等了好半天，老师终于说出了3个字：滚出去。
1: 下班回家，铁柱对媳妇儿说：人家隔壁的王叔叔太会省钱。

0: 平时都不打电话的，为了省钱，别人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
1: 接电话又不花钱，干嘛不接呀？
0: 不花电话费，那不得花电费呀？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3: 一如既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釜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7: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812-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

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聊一聊厨房装修这一块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厨房这块呢，应该说是我们在这个家居装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厨房、卫生间。这个厨房这块，因为我们使用效率比较高，你天天要吃饭要做饭，那这个东西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就可能会产生很糟糕的一些事情。那么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才能够避免厨房出现的一些装修问题。第一，布局设计啊，这个动线不对是做饭受罪啊。什么是动线不对呢啊？一，洗切炒成动线必须连贯，厨房再小也要按照冰箱取菜、水槽清洗台面、切配灶台，然后烹饪台面盛菜的这么个动线设计，减少来回走动。也就是说，你要按照这个，比如说冰箱取菜啊，然后呢水槽清洗，然后呢台面是切，然后呢配灶台，哎，烹饪台啊，这个盛菜的啊，这个按照这么个顺序来。如果你要是把它弄反了啊，冰箱在一头，然后中间夹的切菜的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呢又洗菜的又在另一头，你想想这个中间它这个就是不顺的，就是说你这个是它是不顺当的。那它如果不顺当的话，这个你肯定就来回跑路，而且相对来说你的这个动量使用的时间各方面都比较多。你比如说啊，这个有些朋友家第一套房把这个冰箱放在厨房的角落，每次拿菜都要横跨整个的厨房，做饭像打仗一样，你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啊，总是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台面高度一刀切，腰酸背痛啊。这个台面高度，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了解，就是说炒菜区高度正常建议是80厘米。为什么是这个高度？因为只有在这个高度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灶台放上去，锅放上去，你炒菜的时候不架膀子啊，那胳膊呢就自然下垂，正好能炒菜。如果太高了以后架膀子，你是很累的。这个东西可能有些朋友没考虑到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洗菜区要加到85到90公分。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再跟朋友们聊聊。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这个装修大师啊。刚才说到的厨房的这个台面问题啊，这个洗菜区，刚才说到，先说炒菜区，炒菜区的高度呢不要超过八十公分啊。这个洗菜区呢应该加高到85到90公分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啊，这个洗菜的时候不需要弯腰。洗菜池太低了以后，有些人个子高他就会弯腰的啊，他需要弯腰才能够把这个洗好，因为他毕竟是要沉底儿的嘛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就是尽量能避开这些东西啊。这个高低台面需要提前要跟装修师傅要说好，要说清楚，否则你后期加钱都不好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啊。你等到后期以后你再想到就不行，所以这个里面是要提前避坑的啊。这个厨房这个一体设计你提前要避坑的。那么再来看，盲目跟风开放式厨房，这个坑啊可能有很多家庭都有啊。因为这个如果说你家里面是那种哎呀吃冷餐比较多的，比如说喜欢法式的什么西式的那种，哎，以前整个面包啊，整点什么，这个凉拌菜啊，什么西兰花啊，什么乱七八糟随便整整，哎就可以的。那你开放式没问题啊。如果说你是煎炒烹炸，哎，这个东西
你天天煎炒烹炸啊，这东西这个开放式厨房这个散烟各方面都非常困难啊，这个到时候呢一炒菜家里面到处都是味儿，你真的是这真的是很糟糕。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最好是装一个玻璃移门啊，或者是呢这个那种吊轨的也可以，反正总之是好打扫的就行啊。那如果你这个就是开门式这种不好的话呢，就是做这种移门啊，就是推拉式的这种移门，这样的话呢空间占用的小，然后呢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里面说到这个水电改造的问题啊，水电改造错一厘米毁所有啊。这个首先插座漏装，位置错位，这个一个壁装的位置，水槽下面就是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啊，这个地方它有些净水器它需要通电的，垃圾处理器也需要通电，所以这个你不装这个开关，你这个地方你再弄，后期再弄的时候又走线又这个又那个，就很麻烦。还有这个台面小家电区啊，至少要多装三四个开关插座啊，要多装三四个插座，这样的话呢你用起来特别方便呢啊，一插这个电饭煲再插那个什么微波炉再弄那个烤箱啊，这个还有包括什么后期的很多人家庭里面需要的这个叫做这个电的这个叫就是高温处理碗筷的啊，这些东西它都是需要电的，你没有的话，你没有插座的话，你没地方插去啊，这非常非常困难的啊。那么这个包括油烟机啊冰箱啊这些地方都是需要电的，这里面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还有水电走地隐患大，就是说很多人家水电是走地的啊，这就是因为要么走高空，走高空省事儿，走地也省事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走地方便，然后用瓷砖一铺，哎，稳稳当当的，不会出问题。但是呢，这个水这块啊，就是能不走地还是不走地，因为毕竟一旦出了问题，这个地底下你要刨地干嘛的就很麻烦，尽量还是走墙是比较方便的啊，走墙。那这个要么就是水管呢走顶漏水呢，第一时间就能发现，维修呢也不用砸地板等等的。厨房呢单独设个4平方米电线的回路，防止呢什么电磁炉啊烤箱啊同时开就掉闸，这个跳闸的问题啊。还有冷热水管不分清，这个左热右冷呢，这是我们的标准啊，所以安装脚阀的时候呢要盯着师傅啊，这个你不要装反了啊，冬天洗手的时候呢一出又弄了半天水不热，怎么回事呢，装反了，这是出的是凉水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要提醒大家的。那么再一个这个橱柜定制的问题，不要为了颜值交智商税啊，这个柜门呢选材不要选错啊，这个肤感膜啊，这种橱柜摸起来呢特高级，但是呢指纹呢油渍擦不掉，就是这种材质的这个柜门有油的时候不好擦，所以呢厨房的卫生间的啊，这些东西尽量就是什么呢，以好收拾为准，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多好看呢，符合我的什么特点了，我的要求了，我的什么东西了，那个你不好收拾，等你收拾的时候那真的是哎呀这很痛苦，自己给自己找罪受。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层板柜与抽屉柜，这个层板柜深处的东西呢要跪地掏，而抽屉柜的拉抽取物呢就更方便一点，所以建议呢地柜多做这种抽屉的啊，放点碗筷啊锅啊什么都方便啊，预算不够呢可以后期加装那种滑轨。那么还有就是这种吊柜呢不到顶积灰尘器啊，这个吊柜要么呢直接通顶，要么顶部呢加个

10厘米的封板，否则呢全是卫生死角啊。这个你想一想也能想到啊，这正常的话如果仔细观察你想一想也能想到啊。再就是这个转角空间浪费的问题，这个橱柜的直角处加装旋转拉篮或者是联动门啊，这个利用效率就会翻倍啊。所以呢这个转角空间啊尽量不要浪费了它啊，弄一些这种小的这种饰物放在上面，然后呢利用率啊，你空间利用率高嘛啊，这是最好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台面的水槽细节决定寿命啊，这个台面的台上盆的这个发霉发黑啊，这个是肯定会出现的，所以呢台上盆边缘呢要用玻璃胶把它密封了啊，不然的话半年是肯定要发霉的啊。那么强烈建议做台下盆或者是一体盆啊，台面水渍直接呢就扫进水池了，非常方便好用。再一个劣质的石英石台面啊，这种渗色的啊，这个选石英砂含量要超过90%的台面啊，什么酱油啊、咖喱渍啊，包括什么各种酱啊等等的啊，这个即使擦的时候都不会渗啊，不要买那种便宜的啊。这个有些人买了便宜的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就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弄点酱油他也染了，弄点什么番茄酱他也染了，然后切个西瓜他也染了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他都能染它。你这个一染以后，你这个台面很快那就五颜六色了啊。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啊，劣质的石英石台面要渗色，渗色这种不能要，不能装在厨房啊，不能装在厨房。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请接与您准时相约。

0: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朋友们主要聊的是关于厨房的一些装修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之前呢，我们说到了厨房的水电呢，说到了厨房的这个台面呢，啊等等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挡水槽的问题啊。这个直角挡水槽呢，容易藏污纳垢，所以呢，改成弧线型的。圆形的啊，这样的话呢好收拾，而且呢也不容易出现死角。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瓷砖的这个美缝啊，这个美缝如果弄不好呢，如果你选错了，真的是啊，就等于白擦了半天白收拾啊。亚光砖仿古砖是油污天敌啊，这个墙面一定要选这种亮面瓷砖。亚光砖呢是真的是擦到怀疑人生，尤其是灶台后方的这个墙面，其实呢就是尽量选好收拾的，一擦就干净的，这种是最方便的了啊。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家要弄得高档一点，我们要弄得，哎，弄得那种像那个壁炉式那种，哎呀，弄得什么什么这种砖那种砖，看着像是石器的那种山顶洞人做那种一样，或者高贵的欧洲的这个什么什么壁橱一样，哎，弄完以后啊，等到你收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痛不欲生。还有呢，就是这个。白色勾缝剂呢又会变黑，美缝剂呢要用那种环氧彩砂，防霉耐脏的啊，不要省这点钱啊，因为你省了这点钱之后，后期弄不干净，哎呀，真的是这个想砸掉重干的心都有，哎，真的是。所以这里面还是提醒大家，美观收拾，收拾好收拾，能收拾干净，这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瓷砖尺寸问题啊，小厨房不要用大尺寸那种瓷砖，你其实呢，哎呀，最好就是30x60的或者40x80的，哎，就完全可以了，不要整那种说我们家要做的高尚要大气，我们要怎么地怎么地，钱也花了，最后哎发现浪费严重。为啥呢？因为你的厨房到底有多大，你要搞清楚。还有就是关于厨房的电器安装的问题啊，这个不要搞错了。这个油烟机安装高度千万要搞清楚，吸顶室啊，底部距台面65到70厘米啊，侧吸室是35到45厘米啊，这个如果过低可能会碰头啊，或者说吸不干净等。还有就是嵌入式这种电器开孔要不要出现问题，那洗碗机啊，什么蒸烤箱啊，啊一定要提前定好型号，然后尺寸各方面都要弄清楚，插座留在哪儿啊，这个最后不要最后说要么装不进去，要么这儿出问题，要么没有留电等等的啊，最后你就又是一头脑。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灯光啊，这个灯光呢，这个最好是做那种亮光的啊，不要搞的说是哎呀我们要搞点氛围，要这样要那样，就是这个亮光灯，然后呢会最方便啊，而且用起来也是最好的，而且耐收拾啊，好收拾。那么这个墙面的空间，还有就是免打孔的挂杆呐、啊，什么吸力刀架呀、啊、等等的啊，这些东西呢，这个尽量把它提前设计好啊，你不要弄得最后又是洞又是那什么，弄得特别丑啊，这台面搞得又难收拾又丑啊。还有就是。这个地柜呢要这个留空设计啊，好放东西啊，什么小推车呀、囤菜呀、垃圾桶啊，哎，放进去比较方便，你不要搞得紧紧巴巴。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4: 育儿有妙方，
3: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

0: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云台书院的李老师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朋友们来探讨有关于教育孩子的一些话题。李老师您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我们想跟朋友们聊一聊关于这个作息规律的问题，能够规律起来，能够健康生活起来呢。
1: 那据我观察呢，就是正常那个上学时间啊，就是开学时间哈，其实大多数这个家长啊，或者这个家庭啊，或者这些孩子啊，他作息好像也不是很有规律性。好像这也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这种年轻父母的吧，就我观察啊，这种年轻父母的这个作息啊并不是很有规律。你看这个，尤其这叫85后啊，或者是这个90后吧，对吧？那就90后的话现在也34、35岁了啊，大的孩子的话呢，一般也上这个幼儿园或者上小学，这个有的了。那我的观察呢，现在这个夜生活比较丰富，夜生活很丰富。又是这个晚上呢10点钟呢还在外面吃烧烤喝啤酒啊，所以呢这个孩子呢你肯定也是受影响的，对吧？要么家长带着孩子，他就是不带孩子，孩子在家里面，父母回家晚的话呢，这个孩子这个睡觉啊，这个作息啊肯定是受影响嘛，对吧？因为这个说起来呢，其实也有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就是父母如果做好了啊，整个家庭环境建立好了，这个作息时间自然也就规律了嘛，因为孩子他随着父母走的嘛，对吧？当然这个呢，我们可以去把它稍微分解一下，比如这个幼儿园阶段啊、小学阶段啊、中学阶段啊，对吧？那中学阶段呢，一般来讲就是孩子这个学习比较紧张，他要上晚自习或者作业比较多，这个呢，孩子睡觉比较晚，这可能是一个占主要的一个方面，对吧？那这个幼儿期、小学期呢，相对来讲，这个尤其这个小学这个低年级啊，现在国家也不允许这个布置家庭作业太多嘛，对吧？按道理讲，这个作息应该是比较规律或者比较早一点的晚上睡觉，但实际上呢，其实也是大多数也是做不到的啊。那这个呢，也得要去考虑这个去怎么去分解一下，怎么去做，对吧？那幼儿阶段那就其实就更简单了，就是父母做好，孩子跟着休息就行了，对吧？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哈，应该是这样的哈。
0: 是的。其实这个作息这块哈，就是说规律作息对于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啊，不管是小孩啊，还是年轻人呐、还是老年人呐，这些相对来说老年人他可能更容易一点，他自觉一点，或者说他相对来说呢就容易一点。那年轻人呢，可能在这方面就非常困难。
1: 对，
0: 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嘛。
1: 对，
0: 像你刚才说的吃烧烤喝啤酒了，跟朋友出去聊聊天了等等的。再一个就是追追剧啊，看看这个一些刷刷手机视频啊等等的。
1: 对，
0: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作息规律，成年人相对来说，我觉得啊，就是说可能稍微就那么就觉得好像无所谓一点。但是作为学生来讲的话，这个就很关键。
1: 对对
0: 啊，因为你如果说不能作息规律的话，比如说早睡早起这一块你学生其实吃的，现在学生基本上吃的唯一，大部分学生啊，吃的唯一的苦也就是早睡早起的苦。
1: 对对，
0: 就是早睡早起。但是呢，这个因为跟着很多家长他做不到早睡早起，
1: 对，
0: 所以他也跟着小孩，家长在那耍手机或者去干点别的，然后小孩也跟着忙忙乱乱的，反正总之就是不睡觉。
1: 对，
0: 但是呢，因为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
1: 对，
0: 所以他要早起。

0: 尤其这个中学这个阶段哈，他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到。而且这个如果做不到的话呢，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对学习的这种叫厌学吧，对吧？你想早上起来那么早要去上学，晚上呢还得把一些作业要完成。人都是有什么呢？他都是有这个，咱们讲有个限度啊，对吧？你过度紧张或者过度这样，或者叫内卷也好，他总有承受不住那一天。他一旦承受不住，他就躺平，或者就直接就，咱们说就摆烂了，对吧？
1: 对，这个因为这个早睡早起呢，这个我觉得啊，首先一个在学习效率上面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你晚上不睡觉，然后在那吭哧吭哧，好像感觉在那学习，好像多认真。我有时候生气，我儿子就是，我小孩也是这样的。哎呀，晚上到了10:30了，我把他手机收走了。然后现在不是放假吗？10:30手机收走了，然后开始干嘛？开始学习了。然后学习学到11:30，学到12点。我有时候气的，我说你熬灯费油的干嘛呢？你晚上人已经效率已经很低下了，学习效率就已经非常低下了。
0: 对，
1: 你早上，你说我们说睡6个小时也好，还是睡8个小时也罢，如果你晚上10点钟开始睡觉，你到早上4点钟的时候已经睡了6个小时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到早上5点钟就已经睡了7个小时了。
0: 对，
1: 你到早上6点钟睡8个小时了。
0: 对，
1: 你早上起来，你所有的效率、头脑各方面都是很好，都是跟新的一样的时候，
0: 你
1: 不去努力，不去学习，然后早上睡觉睡到8点钟、9点钟，然后迷迷糊糊爬起来，然后晚上在那用功，哎呀，我就气的呀，我说你这个效率又低下，完全就是假努力，你干嘛呢？熬灯费油的，你浪费我的电，简直是。
0: 是的，这个应该比较普遍。现在基本上都是早上起不来，甚至睡到中午啊11点了起来，中午饭早饭一起吃嘛。这个还是比较多的。我经常给一些家长在一起聊到这些话题嘛。对，尤其这个暑假期间嘛，哈，要放松嘛。但家长你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你打的话呢，因为孩子大了，他根本就不怕你了，他有时候门一关。他根本就不理你，那小的这些呢，如果，就小学阶段的哈，这如果是再去这种，对他打骂，可能会有点效果，因为那时候孩子小，可能会前，但是呢，会对孩子造成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甚至会对心理上也会有伤害嘛。所以你看，很多这孩子他跟父母在一起没有交流，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作为父母的，他这个做事的方式方法上会有些问题。像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追根溯源，要回到他的根本上去，要孩子为什么会这样。那现在咱们整个这个可以说咱们这个社会发展啊，可以说一个进入一个可以说这样讲吧，就是一个盛世阶段吧。咱们现在哈，大家生活这个物质生活可以说比较丰富。孩子从小应该感觉不到这种生存的这种艰辛的，或者这个生活的这种困苦的，若是回到我那个年代小的时候，那真的生活非常困苦，到时候学习非常有目标，就是想着如何从那个山村里面要走出去，那现在不存在这些问题，大家每个家庭可以说生活条件各方面都是不错的。你要是让他有一个，去，这个，或者一个奋斗目标吧，好像不太容易。以前我们讲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对吧？你现在，你看有的孩子是个重点市的，小学高年级的或者中学的，因为我家里，有几套房子，那个不愁吃不愁穿，我干嘛还要努力？往往也会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也是说一个人生观的问题啊，或者价值观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啊，就是作息规律的问题，其实就是牵到一个教育的问题。那这个教育呢，就需要我们成年人或者做父母的一个再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作为父母，我如何去认识这些问题？比如说，就是晚上这个很晚睡觉，对吧？或者孩子很晚睡觉，那父母如果本身自己已经做到。

0: 很好了，但是孩子呢还是做不好，达不到那个就或者叫早睡早起啊，或者这个正常的作息规律吧，如果做不到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好好去考虑如何从最根本的那个就从根本上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说我只是去管孩子，哎，你必须得10点钟必须睡啊，早上6点钟必须起啊，那往往这样的效果并不是太好。
1: 是的，其实呢就是说作为这个家长来讲的话，首先一个你自己尽量就是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尽量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对，
1: 有些家长实在忍不住，比如说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幼儿园呢、或者是这个小学阶段呢、你实在忍不住，因为那时候你也年轻嘛，相对来说对不对、
0: 对，
1: 你忍不住呢，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先让孩子睡着，你睡着以后你再刷刷手机啊，干什么东西也不影响。
0: 对，
1: 但是有些家长呢就忍不住，然后呢做事呢，有些家长做事可能还稍微来说有点磨蹭，
0: 对，
1: 有点拖拉，就拖拉。然后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就做什么事情慢慢悠悠的弄，然后呢把时间最后都拖没有了。
0: 是这样的
1: 啊，然后就导致这个孩子他也养成这样的就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这种习惯。有些家长还觉得哎没事小啊，等到长大了就懂事了。其实你长大懂事，你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
0: 对，
1: 这个都是在改的时候它会非常困难。
0: 对，是这样的，
1: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哎，对，
1: 所以说这个应该提醒家长，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呢不能掉以轻心。
0: 对，
1: 好的，我们这个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0: 好。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好，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呢，依然是云台书院的李老师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朋友们探讨有关于这个小孩教育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好，李老师，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关于建立作息规律的问题哈。
1: 啊，对，
0: 这个作息规律呢，很多家长可能真的是不是把它看得很重，
1: 对，
0: 不是看的说是好像和学习同等重要，
1: 哎，
0: 但实际上这东西很重要的，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小孩不能正常的早睡早起，他的学习效率会低下，
1: 对，是这样的。
0: 学习效率低下之后呢，家长又找不到相对比较好的方法来帮助这个孩子学习，
1: 对，
0: 然后呢，他就认为说这个孩子不努力。
1: 对，
0: 他就认为这孩子啊，你看别人人家都考100分，你怎么就考99或者98，或者考多少多少？
1: 嗯
0: 啊，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他总是这种想法。
1: 对，
0: 但是呢，回过头来我们望这个孩子，望看这个家长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这个教育的问题上，没有出多少力。
1: 对，是这样。
0: 嗯，
1: 你看这学习，一个人学习成绩好啊，很重要一点就是自己本身啊，他的身体咱们要健康嘛哈，就健康，你健康呢，他学习真的是，他这个学习那个精气神肯定就足嘛，那我们讲今天咱们讨论这个健康的这个作息时间嘛，或者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先那个确定一下嘛哈，这个在咱们这个中国这个中医里面或者《黄帝内经》里面，它是有这个早就有。一个标准了，可以这样讲，一个叫比如冬天的时候，咱们叫早睡晚起嘛。夏天的时候叫什么？夜卧早起，就或者叫晚睡晚起。那这个呢，一这样一讲，什么叫早睡晚起？什么叫晚睡晚早起呢？那它是一个什么标准呢？或者说叫几点钟呢？那这个其实就是根据咱们这个，这个太阳的这个落而出的这个时间来定的。那夏天的时候咱们叫昼长夜短嘛，冬天的时候是夜长昼短，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就说呢，一般来讲，你太阳落山了，天黑了，那就要睡觉了，对吧？一般来讲呢，就太阳落山以后啊，2个小时就要睡觉了啊。那既然是冬天呢，那就是太阳落山早嘛，那就要早睡，早上起来太阳起得出来的晚，那叫晚起，对吧？这就要二落而息，二出而作嘛。它就是这样一个规律的，啊。那现在夏天的这个阶段，那天本来就黑的晚，那就晚点睡，这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叫顺应天时。那如果是按照这个规律去做呢，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那现在天长的时候，中午的时间，再睡一会儿，对吧？打个盹，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也完全是可以了啊。那这样就是一个有规律的这个作息时间下，然后我们顺应天时，然后呢，我们父母或者家长能带着孩子在这样一个有规律的这样一个作息时间下啊，那身体自然就这个健康就会更好嘛，对吧？那孩子这学习呢，他也会有精力充沛。那当然他这个学习的效率也会提升嘛啊。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咱们叫有句话叫叫饮食那个有规律，对吧？或者叫作息有也有节啊，或者有规律，
0: 对
1: 啊。那刚才讲到这个作息规律，我想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如果是我们确实父母也做得比较好，但是孩子就是作息不是很好，往往跟我们还有其他的习惯也有关系。比如说有的这个孩子，这个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一个特点，就他吃东西他吃的不是很多，但是也吃的少嘛，对吧？但是他容易饿，所以往往就晚上睡觉之前也会吃东西啊。那你晚上一吃东西以后啊，他这个胃要工作，那睡眠又不会好，孩子又会有时候会兴奋嘛，他就不容易去睡觉。因为我接触有这样的家长，就睡觉之前给让孩子喝点牛奶或者吃点点心，甚至于有的那半夜起来，有的比较夸张的哈，半夜起来还得让孩子再吃点东西，他担心，你看他就我不知道这家长他有时候怎么想的哈。比如一般晚上，比如说大家比方讲现在是 九点钟睡觉吧，对吧？
0: 嗯嗯。
1: 他想着九点钟睡觉，到这第二天早上，到七点钟八点钟才吃饭，对吧？他认为这个时间太长了。需要中间把孩子喊起来吃点东西，有这样的家长啊，但是我也是很诧异啊。当然这个孩子你会看他状态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他的这个睡眠啊，他就不充足嘛。
0: 嗯，他中间被打断了。
1: 哎，被打断了。
0: 嗯
1: 啊，一般来讲，比如说这个这个半夜里面，比如说这个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这个时间，咱们家是那个。从咱们人体这个经络来讲，它是胆经的一个工作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胆经
1: 啊，一点到三点呢是个肝经的运动的时间。
0: 嗯，
1: 那这个时间人要处在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为什么要深度睡眠呢？这个时候我们叫肝胆相照嘛。
0: 嗯，
1: 这个肝胆在工作的时候就要把人体的这些这白天产生的这些垃圾，它要通过去化学处理把它排出来，对吧？然后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要把它转化，以后叫运化。然后让人去吸收它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人要处在深度睡眠的时候，这个肝胆这些这个胆叫内脏吧哈，
0: 嗯，
1: 它要去好好工作，啊，然后把身体这个运化功能来把它完成。如果你这时候你半夜起来，他就很难去做到这一块的，做到这个事情了。包括你成年人，为什么现在有的成年人往往有猝死的比较多呀？就他晚上这个。十一点到这个凌晨三点钟，他是还不睡觉呢，你人体他就叫逆天而行了，对吧？我们叫顺者昌，逆者者亡嘛，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就造成很大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健康的伤害。
0: 对，人其实你是不能和自然规律相抗衡的。
1: 哎，对，
0: 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我们这个传承了这么多年，
1: 嗯，
0: 一直这个延续的一种作息方法。
1: 哎，对，
0: 而且它是很科学的，
1: 嗯，
0: 绝不是说我们想着说，哎，我们这个东西就是想当然是这样子的。
1: 哎，对，嗯，对，所以这个遵循这也是自然规律嘛，哈，
0: 嗯，
1: 就连咱们讲叫。叫天人合一也好，对吧？或者叫万物一体也好，就是我们要跟这个自然界，要融为一体，啊，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啊，该工作的时候工作，对吧？这样会更好。那再比如说这个，刚才讲到晚上这个，因为吃饭的问题啊，或者这些情况，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孩子他兴奋，有的家长他喜欢什么呢？晚上去夜跑。我想在这里可以讲，你想想，我们叫二路而息了，对吧？你这也叫逆天而行。你很多去夜跑，八点钟了，九点钟还在跑步，这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但是有的不但家长自己跑，有时候还带着孩子跑。那你这个时候身体它过度的兴奋啊，他晚上他就休息就不好。
0: 嗯，其实呢，你要真想锻炼身体什么的，
1: 嗯，
0: 那你早上起来跑去啊，
1: 啊，
0: 嗯，早上那么好的新鲜空气，你不去跑，嗯，你晚上这个整个那个喧嚣的那个土啊，车的，嗯，灰尘啊那么老多，嗯，你跑去夜跑，
1: 嗯，
0: 哎呀，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嗯，就是无法理解有些人的一些作为，就是无法理解我们。你，嗯，比如说早上那么好的空气，
1: 嗯，
0: 你早上身体状况各方面都非常好，嗯，
1: 那
0: 你去跑啊，嗯，你不要健康吗？你去跑啊，嗯，
1: 对对。
0: 为什么要反过来呢？
1: 啊，
0: 嗯，
1: 这个你看，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孩子这种有些他习惯不好的话呢，比如说，一个是白天上课学习，对吧？回家以后他要做作业，还要有时候玩玩手机啊，做个电子产品呢，就孩子他运动量会比较少，运动量比较少的话呢，他每就是说他身体的这种机能啊，他就不能很好的去发挥它，或者这一天的身体的一些，他能。不能去很好去释放一下。

0: 那这样的话他往往这个身体状况就不会很好，他睡眠呢往往质量也不是很高。
1: 嗯，
0: 所以呢在白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也建议的这个家长也可以，比如说这个下午放学以后让孩子多就在室外里面去多去活动一下，比如说很多小区啊他那个健身设施啊或者一些活动设施也很丰富啊，可以让孩子多去跑一跑动一动，让这个身体呢多去释放一下。
1: 嗯，
0: 他这样身体他到了晚上他是不是身体要休息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进入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状态。
1: 嗯，啊，是的，
0: 所以这些呢我想这也是咱们需要家长哈，在这个生活习惯饮食起居这些习惯上好好去把握的一些方面吧。
1: 嗯，
0: 啊，我想这个应该是更好一些。
1: 对，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李老师走进直播间跟朋友们聊到这些关于育儿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再见哈。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
5: 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7: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相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其实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技巧，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想听点音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去听雷鬼。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也是具有非常浓烈雷鬼音乐风格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后半部分如此的热情洋溢，在反拍当中去找那个节奏的强点是一件很快乐很舒服的事情。今天也是把这个很快乐的很精彩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音乐，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的，想找靠谱对象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跟慕贤婚恋合作，这是第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当中呢，我真的亲眼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儿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脱脱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晶晶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约会之后，对方的哪一些行为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一个相亲的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得非常好，聊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在上周末他们见面了，线下约会了，约会了之后这个男生突然间就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不像往日那么热情，也不会很及时的去跟她汇报自己的行程。她问我这个男生是不是没有看上她，我跟她说是的。
我没有办法去骗他，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很明显这个男生在见面了之后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有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问啊，说以前呢我们一个电台主持人佳佳去哪儿了，佳佳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目前的话呢没有在做广播类的节目，但是他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佳佳是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他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我们这广播岗位的啊。来吧，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约会了之后，对方的哪些行为是在婉拒你。其实首先很多人相亲失败约会无果，倒真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而是没看懂对方释放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

0: 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嗯啊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说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的话啊，只要你在相亲见面了之后对方对你不热情了，就是拒绝，对你不主动了，就是对你没兴趣，不推进你们俩的关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大标题画在这儿，接下来条目式的行为模式语言我们稍后再分享，先进广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5: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那是不用想，他1%是在婉拒你。只要有三条以上，你觉得你们俩的相处方式被我说中了，那其实对方可能就已经是在跟你说我们俩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对比一下，好吧？中了三条以上就是在婉拒你。第一条，约会结束了之后，不再主动发消息，永远是你在开启话题。第二条，你给他发了信息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之类的，这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10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1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六条当中，只要中了3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那他也是在拒绝你。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极度客气呢？很陌生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在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 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喜欢干嘛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如果出现了上述的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那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呢，推进关系层面呢，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他从来不会给你点赞啊，不会给你评论，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人。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别说三条了，有两条，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入，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六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7: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1: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4: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4: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6: 可以加个微信吗？
5: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余佳运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但也有朋友说余佳运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余佳运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聊一个同样和相亲有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方做哪些事儿是在明确的拒绝你，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要浪费精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男女双方这个可能会有共有的一些行为，我们接下来从女生说起啊，就是女生相亲之后明确在婉拒男生的行为条目。首先呢，其实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男生就应该要注意看女孩的表情了。如果女孩在和你约会的时候全程都是礼貌性的微笑，眼神疏离，不搭话，不接梗，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呐，下次再聚这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她也是在婉拒你。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她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但是她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就嫌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

是要再费劲儿了。另外呢，其实比较有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女生真的喜欢一个人，其实往往不太会慢热，再忙都会挤出时间去回应的。比如说从她和你相处态度上来说，如果从客气，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客气的嘛，对吧？从客气变到不客气，这是正常的相处的逻辑。如果从客气变到了更客气，甚至从客气变到了陌生，那是绝对没戏了。有些女孩呢也会拒绝和你单独见面，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好友，你要单独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逛街，她可能会拒绝你，但如果有其他的好友在啊，她说不定会同意，这也是绝对没戏的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们中间有介绍人，介绍人可能会问女孩，哎，你对这个男生意见怎么样啊，觉得喜不喜欢，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她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直接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婉拒哈，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

0: 方式说话，会含糊其辞，不会明确的表态。我们要进入到18:15的这个音乐的时间了啊，继续送上的是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7: 你好，
6: 缘分的红线，
7: 好想认识你，
6: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老规矩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来说一说男生在相亲之后哪一些的行为是在婉拒一个姑娘。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对女孩子来说的。其实男生呢，在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啦，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呢，约会的第二次都是男生提出，对吧？第一次约会大家说好一个时间，双向的奔赴一下，第二次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提我们再一起吃一次饭，再一次的约一个会看一个电影，那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男生从来不提第二次见面，从来不主动推进关系，那这也就是在拒绝你了。甚至说女生开始主动邀约了，这个男生都会推脱，会拖延，会模糊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了，就到最后会让自己受很深很深的伤。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这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

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听之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州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

0: 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十四五”以来，海珠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珠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四千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珠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十四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主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主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竹海为盐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 埋藏的星河。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从史前原始煮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庄遗址为这段绵延4000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庄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灶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实证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场，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
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2: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3: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2: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
4: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句话说，理想生活总是风花雪月，可现实却是金戈铁马。的确，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每个人都有太多自我挣扎的瞬间，被衍生的焦虑、不安、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不停困扰着。然而凡事都有因果，你所有的坏情绪最后都要由自己买单。情绪是心魔，你控制不住它，它就会吞噬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0: 对方。
1: 你时常会有这样的情绪吗？压抑在心里的委屈，突然爆发的愤怒，深夜的敏感脆弱，经常性的焦虑不安等等。有人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坏情绪就像潜伏在身体里的猛兽，如果你不控制它，那你就会被它控制。就像黄小琥歌里唱到的，很多人向往那种无拘无束，回归自己内心最纯洁的本性情。其实你听过之后也会有那种感觉。这首歌就像一位老者在向你讲述他经历过的种种。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缘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成年人的生活确实不容易，常常会有许多迫不得已，但如果不能学会正确管理情绪，就会越来越痛苦，不仅在人际关系中消耗自己，更折损自己的健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伯恩斯情绪心疗法中提到，其实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来自于认知，不要太纠结于细节，认清没有人是完美的，不苛责对方去做到完美，少回顾，多往前看，不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接受别人强加标准给自己，这样双方都会轻松很多。从现在开始，希望我们都能勇敢面对坏情绪，不回避，不抱怨，不纠结，也能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方式释放坏情绪，不懊悔，不烦恼，不忧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因为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其实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容易，可比起哭泣和放弃，我们大多人都选择了咬牙坚持。只要我们不摒弃对生活的信仰，在一个人的风雨里始终足够坚强，午夜也能够看见阳光。眼前的风雨和阴霾是不能够遮住太阳的，而那些也终将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只要我们不害怕生活中的苦痛，只要我们笑对沧桑，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王小波有句名言，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生活没有一帆风顺，总是有起有落，鲜花与泥沙俱下，无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和坚韧，才是真正的聪明人。遇到好事不得意忘形，才担得起命运的馈赠，碰见坏事不轻言放弃，才扛得住生活的摔打。世事无常，人生多变，一个人只有好事担得起，坏事承得住，事事以一颗平常心看待，才能活得安定坦荡。

0: 宝剑越磨越锋利，梅花越寒越芬芳。愚蠢的人总和别人过不去，聪明的人却常以自己为敌。有目标就坚持到底，有不足就努力改正。行百里者半九十，功亏一篑才是人生最大的憾事。坚持是毅力，坚持是灵魂，坚持就像雨后的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一集，冯伟一在大马路上匆匆地走着，他上了人行天桥，又下了人行天桥，走过斑马线，整个人就像是被遥控器操纵着那样，面无表情，目不旁视，行速始终是大步流星，而且对周围的一切绝缘般的没有反应。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街市在转暗的光线下渐渐地热闹起来，鬼街的小贩们开始进入了活跃的交易，空气里臭豆腐飘香，音像店大放情歌，毫无节制的深情款款，让人在麻木之中有了一些反叛的情绪。巨幅的电影广告牌被白炽灯照得雪亮，总之不是终结这个就是终结那个。冯伟一的心情可以说是糟透了，可是热闹的事

0: 做好。然而突然有一天，冯伟一直是自己的同居女友商小燕还帮着他一块找阿辉，两个人是同仇敌忾的发誓，找到阿辉之后一定要劈了他。后来实在是找不到阿辉和他的姐姐，商小燕就转过弯子来劝冯伟一要面对现实，可是冯伟一却不肯。
1: 不行，我非要找到阿辉不可。
2: 伟一，这件事情你又不愿意报案，你又一定要找到他，你到底想怎么样吗？
1: 我要亲口问一问他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大家兄弟一场他竟干出这种事儿来。
2: 哎，伟一，我拜托你，你不要像文艺青年那样行不行？事已至此了，他说出原因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冯伟一不理睬商小燕的劝告，照样发疯一样的找阿辉。有一天，一个朋友来告诉冯伟一，阿辉在某个酒吧里出现了。冯伟一一听，分秒必争地赶了过去。然而，冯伟一在那个酒吧间里是一无所获。不知道是阿辉真的走了，还是从一开始朋友就认错了人。反正，他是没有找到阿辉。此时心中的怒火被挑了起来，可又无处发泄。他也不想在这种时候回到住处，不想把这种要命的情绪一次一次地带回去。于是他去了健身房，以双拳击沙袋这种并不新鲜的方式来发泄。在那里他耽搁到很晚，回到住处的时候，商小燕坐在窗台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夜景。两个打包的盒饭放在餐桌上，看上去没有动过。商小燕望了一眼疲惫不堪的冯伟一，什么也没说。她跳下窗台，坐在餐桌前打开盒饭。冯伟一手也没洗，就在她的对面坐下了。张小燕在天都不动产公司当售楼小姐，这个活可并不轻松，忙起来的时候一天要站到将近十几个小时。今天真是累得她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要说年轻漂亮的女孩谁没有一点脾气，可是张小燕却体谅冯伟一的心情，他们是大学的同学，是真心相爱的，在双方都没有钱的情况下愿意守在一起的人，这份感情是值得珍惜的。商小燕尽可能地包容冯伟一，可是她的心里却明白，这样下去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办法。等到花完积蓄了还找不到阿辉该怎么办？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找到了阿辉，由于当初你我不分的，什么合同协议什么都没留下，你告人家什么呢？两个人闷声吃了一会儿饭，商小燕看了看一蹶不振的冯伟一，他已经忍了两个半月了，实在是不忍心再看着他在这件事情上越陷越深，于是终于开口说话了。
2: 伟一，我们能不能不再找那个阿辉了？
0: 冯伟一仍然闷着头吃饭，一声不吭。哎，每回都是这样，从沉默开始，以爆发告终，今天也不例外。
1: 不是你一拳一脚创办的公司，你当然不会心疼了。
2: 伟一，你听我一句话好不好？你现在必须用找阿辉的时间来找自己的工作了。
1: 行了，你不用再劝我了，我非要找到他不可，而且我要跟他同归于尽。
0: 商小燕抬起眼睛呆呆地看着冯伟一。

0: 什么也没说，悄然地离去了。第二天上班，商小燕的脸色自然很差。
1: 哎，小燕，怎么了？是不是又跟男朋友吵架了？
2: 谁告诉你我有男朋友的？
0: 这就是商小燕的做人原则，永远不会公开自己的私生活，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公开。
1: 哼，嗨，你还真不惊诧，看起来还真是名花无主，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2: 你不是也闲着了吗？
1: 哎呀，我们俩怎么能比呢？要说我也算是有几分姿色，可是跟你在一块儿啊，那就是俗物。
2: 爱钱呢，未必就俗。
1: 这么说吧，小燕，我是宁肯大俗也要爱钱。
0: 中午吃盒饭的时候，由于心情暗淡，商小燕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都吃了些什么，她的心里在想着事儿。
2: 哎，找不到阿辉是噩梦的开始，即使找到了阿辉，噩梦也不会结束的。在这个怪圈子里，脆弱的感情没准哪天就会把人给毁掉。
0: 商小燕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柯志雄是那种家居式的美男子，他的长相不像他的哥哥柯浩雄那么有气势，可是相比之下，柯志雄却显得宽厚，他的五官十分的周正，笑起来也有些憨气，有点人见人爱的味道，但是不具有杀伤力。他的家庭也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他本人在佩恩公司做公司的总务，虽说如同国营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但佩恩公司是规模很大的合资公司，发展状况很好，公司的福利也就水涨船高。妻子夏遵义在市中心的血库工作，端庄美丽外加贤惠，他们的女儿柯俊天真活泼，在这个家庭里可以说是一片阳光。这天下班的时候，柯志雄提了一兜烂苹果走进家门。
3: 真行，长这么一个去处，真是。
2: 为什么要买烂苹果呀？
4: 我怎么会买烂苹果啊？这是今天发的苹果，我总不能把烂的发给别人吧？
0: 夏遵义没有再吭声，因为他从心底里是喜欢丈夫这种谦和的性格的。他招呼刚刚放学的柯俊来吃苹果，可柯俊却捏着鼻子跑掉了。
5: 你回来了。
0: 夏遵义只好用水果刀让烂苹果变成标准的果盘，然后放在冰箱里冰过之后再拿出来，那味道还挺好吃的。
5: 要几副药过来，说是回来先给熬上。
0: 直到晚上睡觉前，夏遵义才发现柯志雄有点心不在焉。
2: 你怎么了？一晚上闷闷不乐的，好像有心事儿吧？
4: 今天上班时收到一封浩雄从北京寄来的信，哥哥在信中说他的手术日期已经确定了。
0: 原来柯浩雄前段时间在医院里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的肝囊肿，治疗的唯一办法就是做肝脏的移植手术。直到今天，他已经等了整整8个月，才终于等来了医院的通知，肝源已经找到了。夏遵义想了想，安慰柯志雄：“
2: 为这事儿，我专门问过专家，据说目前这种手术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治愈后的效果也还不错。”
4: 哎，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你知道，我们家在北京一个亲戚也没有，我哥又离了婚。这么大的手术，谁来照顾他呀？
2: 哎，你们公司能请假吗？
4: 哎，要是好请假，我还发什么愁啊？
2: 先别着急，会有办法的。天不早了，早点睡吧。
0: 这 个晚上，柯志雄安然睡去了，而夏遵义的心却久久的不能平静。夏遵义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往事一幕幕的出现在他的眼前。其实，在他的心底也埋藏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便是夏遵义与柯志雄谈恋爱结婚之前和柯浩雄曾经是一对情侣，两个人的恋情发展得很顺利，直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柯浩雄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认识了芭蕾舞演员楚林，从此便像中了魔一样的不能自制。当时的柯浩雄很年轻，年轻人做事是不会深思熟虑的，很快柯浩雄便和楚林闪电般的结了婚。柯志雄当时是在外地工作，他完全不知道这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而柯浩雄的父母却很喜欢夏遵义，深感是柯浩雄对不起夏遵义，便私自做主把夏遵义的照片寄给了柯志雄。柯志雄与夏遵义两个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之后，渐渐地成为了朋友。后来见了面，柯志雄对夏遵义很满意，夏遵义也没有想到柯志雄更适合自己，于是便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可能是大家都不想触动原来的伤疤吧。再说柯浩雄跟夏遵义好的时候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说到底也是普通男女的离合，所以家人便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单纯的柯志雄。时间冲刷了所有的恩怨，生活才是真正的老师。这一对兄弟的日子，柯志雄和夏遵义过得舒心而又恬静，孩子柯俊又为这个家庭带来了许多的操劳和欢乐。可是柯浩雄和楚林的激情归于平淡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永无休止的争吵，两个人最后以分手告终。青叶静思，老实说，夏遵义对于柯浩雄的感情已经是淡而又淡，往事就是往事，过去的事便过去了，他并非还一直深爱着他。夏遵义不是这样的女人，她始终相信爱情是双方的，一方如果决计放弃，那就是没有爱到愿意厮守的程度，就算自己一时想不通，却也总有想通的时候。可是目前的问题是，柯浩雄仍旧是他的亲人，现在又碰到了困难，那自己又该如何面对呢？

0: 第二天下班以后，夏遵义独自去了母亲那里。夏遵义的母亲夏曦是一位言情小说家。父亲过世以后，母亲更愿意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编织着一些与她年龄不符的感天动地的情爱故事。然而对此，夏遵义却颇不以为然。但是逢到心境不佳的时候，夏遵义首选的倾诉与商量的对象仍旧是母亲。一方面是母女之情使然，而另一方面，母亲对于情感方面的问题还是有真知灼见的。夏曦果然是不同意夏遵义在柯浩雄生病的问题上介入太深。
1: 遵义呀，妈这可不是幸灾乐祸，你看看浩雄他这两年过的，他当初不是找到了真感情了吗？为什么他不过得丰富多彩点，让咱们刮目相看呢？
2: 妈，难道您这还不是幸灾乐祸吗？
1: 好吧好吧，讨论过去的事儿的确没有意义，你就说现在。遵义呀，你可千万不能糊涂啊。首先我告诉你啊，你绝对不能到北京去守在浩雄的床边。你想想，你一个女人家独自去护理一个男病人，这多不方便，你懂不懂？再说了，你也不能跟志雄提这过去的事儿。
2: 可是志雄并没有让我去护理他哥哥呀。
1: 哎呀，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不好请假，又不懂医。哎，帮我把这菜拿过去，去洗洗。
2: 哎，
1: 这潜意识里这不就是希望你去吗？还不明白？
2: 哎呀，我也不是不能去，我只是觉得无论我去还是不去，我都应该把过去的事告诉志雄了。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让他蒙在鼓里终究是个隐患。
1: 你当然不能去，这事儿啊什么时候谈都行。你想想，将来你们两个人都是花白头发的时候，坐在大树底下，哎，说起这事儿啊还说不定是个不错的笑料。可是如果你去了，万一以后志雄知道这事儿了，你说你跟浩雄早都没感情了啊，可是这事儿这怎么能说得清楚呢？再者了，那他能信吗？
2: 那我今晚就跟他谈。
1: 哎呀，你疯了，你还嫌志雄心里不乱是不是？我看这事儿啊，实在要谈也得等浩雄手术完之后病好了再说。哎，志雄是个挺单纯的人，我看我们还是放过他吧。
2: 妈，这菜洗完了，给您放哪儿啊？
1: 哎，行了行了，我弄吧，你去歇会儿啊。
0: 为了缓解冯伟一心中的郁闷，商小燕回到住处总是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其实这特别违背她快人快语的性格。因此他们之间酝酿的一场大吵早已是在所难免的。起因是特别小的一件事儿，辛劳一天的商小燕下班回到住处，发现冯伟一打了整整一天的游戏机。商小燕一个人吃完泡面便走了过去。
3: 伟一，哎，伟一，
4: 等会儿，别闹，马上我就过关了，等。
3: 哎呀，待着也没什么事儿，不如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4: 哎，有西部大片吗？
3: 下午我刚翻了报纸，有一部新的港产片叫什么《新同居时代》。
4: 港产片？港产片能看吗？再说这种片子说不定还没有咱们的同居生活精彩呢。
0: 不知是冯伟一轻慢的语气激怒了商小燕，还是太长时间的忍耐太压抑了，商小燕的脸色突然变得铁青，她扭身进了卧室。她拿出自己的手提箱，没有表情也没有情绪波动地往里边捡着自己的衣服。冯伟一出现在她的身后。
4: 你怎么了？你收拾东西干嘛？
0: 商小燕一声不吭。
4: 你怎么不说话？我说错什么了吗？
0: 商小燕还是不作声。内心虚弱的冯伟一有点慌了。
4: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3: 我要搬到刘东那儿去住。从今往后，你找你的阿辉，我当我的售楼小姐，我们再见还是朋友，这样总可以了吧？
4: 我不让你走。
0: 冯伟一说完，武断地挤开商小燕，强行地关上箱子。他 他把箱子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了上面。
3: 唯一，我真的是受够了，我不可能一直当你的心理诊所，这个世界也不会停下来等待你疗好伤病的。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0: 商小燕干脆不要行李，空着两手就要往外走，冯伟一紧跟在他身后。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

0: 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集。
4: 你怎么了？你收拾东西干嘛？
3: 商小燕一声不吭。
4: 你怎么不说话？我说错什么了吗？
3: 商小燕还是不作声。内心虚弱的冯伟一有点慌了。
4: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5: 我要搬到刘东那儿去住。从今往后，你找你的阿辉，我当我的售楼小姐，我们再见还是朋友，这样总可以了吧？
4: 我不让你走。
3: 冯伟一说完，武断地挤开商小燕，强行地关上箱子。他把箱子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了上面。
5: 伟一，我真的是受够了，我不可能一直当你的心理诊所，这个世界也不会停下来等待你疗好伤病的。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3: 商小燕干脆不要行李，空着两手就要往外走。冯伟一紧跟在他身后。
4: 小燕儿，你确定我们要分开吗？今天可是我们在大学私定终身的日子。
5: 你说什么？
3: 商小燕的脑子很乱，她根本就不记得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就算是有纪念意义，那又怎么样呢？现实的生活从来都不会因为你有甜蜜的过去而就此改变。况且他们当年是热血沸腾的决定要共走人生风雨路的，但是真正同居还不是因为可以省房租吗？如果他们当时分开租房，等到了合适的时候再结婚，即使现在看来这种愿望都是相当奢侈的。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们就得搬到比这里还要差的旧城区去。他们其实很想遵守道德规范，但还是为了钱妥协了。商小燕至今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他们的生活能力，还是脆弱的道德规范不堪一击。阿辉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是找不到的，冯伟一又不听劝，要是还是这样下去，他会疯的。商小燕终于要对自己的轻率付出代价了。她打开门，却十分的意外。门外，一个年轻的送花人正在看他家的门牌号码。那个男孩手上拿着一把包在紫色彩纸里的红玫瑰。商小燕愣住了。
5: 哎，不知道今天晚上收花的幸运女孩会是谁呢？是谁都好，反正不会是我。
3: 商小燕的脑海里迅速地掠过了这样的念头，便依然向楼梯口走去。
6: 请问你是不是姓商的小姐？
5: 对呀、啊、
6: 是你的花，先收吧。
3: 商小燕不觉得点点头，但是还是不相信这束花与自己有关。
5: 请问这是谁送的？
6: 这里有卡片，你自己看吧。
5: 啊，谢谢啊。
3: 男孩说完接过签单，头也不回地就离去了。商小燕打开卡片，只见上面有冯伟一写的一行字：
4: 我记得这个承诺，并且愿意对这个承诺负责。
3: 商小燕一下子愣住了，她木然地抬起头。她希望冯伟一现在就站在门口，可是门口 却静悄悄的。冯伟一不在那儿。商小燕捧着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屋里边也没有人。商小燕租的这套旧房子里有一个天台，想必是冯伟一跑到上面去了。商小燕找来了一个花瓶，她把玫瑰花插在了里面。这是自从阿辉消失之后，他们沉闷的生活当中唯一的亮色，还是好好珍惜吧。商小燕心情复杂地走向天台。果然看见了冯伟一正独自一个人抱膝地坐在天台上。夜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远远近近的灯光无声地诉说着家家户户平淡无奇的日子。星星更是不阴不阳地挂在天际，孤傲清辉，根本不会理会人间烟火。冯伟一回过头来，没事儿一样地看着商小燕，
4: 过来坐坐吧。
3: 于是商小燕坐了过去，也抱着双膝。
4: 与其这样，不如我们结婚吧。
7: 你知道结婚要花多少钱吗？
4: 我们先去登记，等有了钱再补办手续。
3: 商小燕没有回答他，他把目光转向了天台下，可是心里却还在琢磨着冯伟一刚才的话。
7: 他说的倒轻松，可是我怎么向外地的父母交代呢？我到底是嫁了还是没嫁呢？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儿呢？
4: 你干嘛不说话？
8: 不过男人一无所有还那么坏脾气，是挺讨人嫌的。我现在自己都讨厌自己。
7: 那我们就去登记。
3: 商小燕也没有想到自己怎么会脱口而出。说完之后，她觉得自己做人真是太没有原则了。这个晚上，两个人好好的亲热了一次。商小燕回味着与冯伟一倾心相悦的感觉，心里边感到了满足。
8: 其实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找工作，只是没有合适的，也不想说出来烦你。
3: 商小燕紧紧地搂住了冯伟一的脖子。
7: 别担心，我想以后一切都会好的。
3: 年轻就是这点好啊，有大把的以后。过了几天，商小燕跟刘东调整了补休的时间，因为街道办事处每星期只有星期二和星期五登记结婚，其他的时间还要安排离婚、办待业证、调解邻里矛盾之类的事儿。星期五的早上，太阳照样的升起。吃过早饭，冯伟一心情舒畅地望着商小燕。
8: 也许人有挫败感是件好事儿，我终于相信了，原来我是不完美的。
7: 其实啊，我原来的自我感觉也是太好了。可是做售楼小姐的时候，必须要有极强的承受能力，有人下了定金，也有可能不买房子。当你的希望落空的时候啊，心里头还是挺难受的。
3: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了走出校门之后的生活经历，不禁感慨万千。商小燕暗自庆幸，冯伟一终于从阴影中走了出来。等他找到了工作，两个人一块儿拼搏，相信好日子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呢。两个人穿戴整齐之后，便去了公共汽车站。车上的人还真不少，他们也只有挤在人堆。

0: 里默不作声地望着窗外。事情也实在是凑巧，正当冯伟一决心放下阿辉，重新开始他们的新生活的时候，阿辉居然出现了。他正在一个报摊上买报纸，这让冯伟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经过仔细辨认，冯伟一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但是这回他不像往常那么冲动，他悄悄地附在商小燕的耳边耳语了一句：
1: 我有点急事儿，你在街道办事处门口等我。
0: 而后便在就近的一个车站下了车。而商小燕根本就不知道冯伟一刚才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此时的阿辉完全是一身稀松的打扮，仍站在报摊旁边迫不及待地看着足球报。无意间他突然感到一个摇摇晃晃的黑影奔跑了过来，阿辉也是在几秒之内认出了冯伟一，丢下报纸扭头就跑。冯伟一见了，撒腿追了过去。就这样追跑了几个街巷，阿辉慌不择路地进了一条死胡同。无处可逃的阿辉这才转过头来，气喘吁吁地对着冯伟一：
2: 听我解释。
0: 然而话音未落，冯伟一已经不顾一切地扑了上来，两个人顿时扭打成一团。直到有人拨打了110，警察赶来才把这两个人分开，一起带到了派出所。此时两个人都已经是鼻青脸肿。

0: 灰的一只衣袖也不知去向，胳膊上全是血道子。冯伟一的斯文形象更是面目全非。
1: 警察同志，是这么回事，王妈得了脑萎缩，只要一出门就丢，根本找不回来，我只能把她送到养老院去。还有我姐下岗一直找不到工作，你看吧，我这也是万般无奈呀。警察同志，我有钱一定还她。
2: 警察同志，你可别听他瞎说，这都是谎话。您说这事放在您身上，他刚才的话您能信吗？
3: 哎，我跟你说啊，他这样做是不对，你可以诉诸法律，对不对？也可以向有关部门报案嘛。你们在大街上这么互相殴打，那成什么样子嘛？那个啊，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
0: 一句话倒把冯伟一给问住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仔细考虑过应该对阿辉怎么办。张小燕在街道办事处一直等到了下班，也没有看见冯伟一的影子。这一天的结果是，张小燕陪着冯伟一去医院包扎伤口，登记的这件事情也就放下了。随着柯浩雄的手术时间临近，柯志雄决定把手上的工作尽可能的多做一些，这样就不会因为请假而影响到工作。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啊，都是越乱的时候反而越多。一天正值上班的时间，柯志雄手上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处理。这时候合资公司的中方副老总张选民打来电话，把他招了过去。
3: 哎，我说志雄啊，最近本市出了不少好楼盘呢，啊，而且美金又有贬值的趋势，这个所以董事会决定啊，想还是要买几套高品质的房子啊，一来外方的高层来了呢可以住，二来也是货币保值的一种手段啊。
4: 买房子可是一件大事，稍有差池便是里外受埋怨，再说在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啊。
3: 那个我不管，你是公司的总务，我不找你找谁啊？而且这个事情你还得要抓紧办，不要拖啊！你要知道最近汇率每天都有波动的，万一来个大跳水，我可是没法跟董事会交代的啊！
0: 张总说完便像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不再理睬他。柯志雄也没有办法，只好又把手上的工作全部放下，每天一心一意地开着车跑楼盘，天天拿回家五颜六色的楼盘广告，连上厕所的时候都在研究。柯俊见了便好奇地问他，
5: 嘿嘿，爸爸，我们是不是要买新房子了？
4: 哎，想得美，妈妈抱孩子，人家的。
5: 妈妈，爸爸刚才说的什么抱孩子呀？我听不懂。你爸爸呀，是在给公司买房子。
0: 柯俊听完，泄气地走了，从此也不再理会这件事儿。
5: 志雄，你可要小心，现在房地产方面的陷阱啊特别多，不少人起初都是高高兴兴地买房子，最后啊闹得官司缠身。这件事儿如果你处理得不好，说不定还会影响你在公司的位置呢。
0: 夏遵义说这话的时候，柯志雄正在吃饭。
4: 得了得了，你能不能叫我吃顿安生饭？
0: 夏遵义知道柯志雄最近因为事儿多而心烦，便不再做声了。柯志雄第一次来到天都不动产公司的时候，是刘东接待的他。刘东也算是老业务员了，一开始总是要探探客户的虚实，但是柯志雄的口风却很紧，只是说随便看看，所以刘东也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老实说，天都不动产开发的楼盘还都是高品质的高价楼盘，所以柯志雄比较来比较去，又绕了回来。

0: 这一次，刘东正在补休，接待他的是商小燕。因为房地产公司有内部人之间不许抢客户的规定，所以商小燕便打电话给刘东，叫他自己回来接待客户。刘东这个时候正在外边跟别人喝茶，心里头对柯志雄又没有太大的期望值，但是他又不愿意白白送给商小燕一个客户，便用柯志雄换给商小燕一个准备买别墅的客户。这边两个人在电话里讨价还价一番，而一直在观望大型沙盘的柯志雄则一门心思的在房子上，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商小燕此时在干什么。商小燕最终还是拗不过刘东，只好转过身来，堆起一脸的假笑来接待柯志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从此两个人便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感历程。此时的冯伟一正在忙着找工作，尽管经过了120分的努力，可他找工作的事情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这一天他在人才交流中心耽搁了好一阵儿，看来看去全是些反过来叫他先交培训费或管理费的工作，这就不能不叫人生疑了。一无所获的离开那儿之后，冯伟一路过一家银行，他刷了一下信用卡，发现里边只剩下几百块钱了。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怎么用钱呢，可是钱怎么缩水得这么快呢？可见是这段时间他正处于高度混乱的状态下，既没有钱的概念，又断了生活的来源。现在他从噩梦中醒来，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体会到商小燕为什么会这么着急。冯伟一从心里觉得对不起商小燕，于是他去了一趟超市，买了一些半成品，在家里做好晚饭，等着小燕下班。商小燕是按时回来了，但是吃饭的时候总是若有所思的。
1: 有什么事儿？你干嘛不直接说出来呢？
2: 我们公司啊，到时候连开两个新的楼盘，据说很快就要招兵买马了。
1: 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不如我就先到你们公司去吧。
2: 可是
1: 什么？
2: 可是我们公司严禁办公室的恋情，两口子是绝对不能同时录用的，内部的人员谈恋爱只要是被发现了，立刻就会请走一个。
1: 这算是什么规定啊？这是，
2: 哎，没办法，我们老总啊就是这么一个怪人，他就是认定两口子在一个单位里会影响到工作，还会把一些矛盾复杂化。他认准的事儿啊，谁拿他都没办法。你看看他花了100多万不买奔驰，硬是要买一辆3排座的红旗。他就是愿意把公司当做兵营管，动不动啊就让我们立军令状。
1: 有病，
2: 谁说不是呢？可是这个年头吧，成功的人士好像都是怪怪的。
1: 那可不一定，将来我挣了大钱一定要表现得非常正常，给成功人士树立一个好的楷模。
2: 你现在连事儿都找不到，还忘不了吹牛呢。
1: 要不就这么办吧，你先把招工表给我拿回来，我要是应聘不上这事儿就算了。
2: 可是你要是聘上了呢？
1: 那咱俩就装作不认识呗。
2: 我们又不是演员，在一个地方办公怎么能装着不认识啊？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学会顾全大局呀？你
0: 商小燕没有再吭气儿，心里头却同意了。
2: 哎，看来也只有豁出去了。
0: 就这么着，冯伟一到天都不动产公司应聘的事儿还出奇的顺利。他先是到培训部和新员工一块儿培训了3周，然后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0: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4年，阿环来到义乌劳务市场，通过招工中介找到一份声称两年能赚18万到19万的工作。他登上一艘远洋渔船，每天下午醒来后，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在鱿鱼产量旺季，他一天只睡4-5个小时。阿环上岸两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星，同样为了挣钱，通过中介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2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奇整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奇整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星、阿环和李奇整一同出海，感受远洋渔船上的独特生活。2018年，来到舟山时，阿星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须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2年，阿星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星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奇正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3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3次体检，拿到了海员证。办完海员证后，李奇正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6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帆。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点18分，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10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一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运船是第一道难关，李奇正连吃了2颗运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里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运船的唯一良药。
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他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星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震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晕船的四天里，阿星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刺鼻的机油味加剧了不适，他想回家，但出了海，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岸五个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星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6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李奇正每2-3天和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跟发电报一样，具体到说哪几个字，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每次挂掉电话，一看通话时间，正好6秒。打微信电话得选在天气好、稳定的海域。大年三十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再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奇正说。后来阿星才意识到，晕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与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星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2个月。

过了一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做了一年了，再熬个一年也没什么。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获，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星的船上有十多个房间，是六人一间的上下铺，床长两米宽一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两个人。衣物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两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5-6平方米，四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独立卫生间，船员们只能在甲板上露天冲水，淡水在海上很宝贵，他们有时用海水冲澡。至于公共场所，除了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可供娱乐的地方，船员们仅有的休闲方式是打牌或下象棋。船员们无心计较伙食，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熟了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舱里的，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上根据餐标，20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2-3斤肉，平均下来一人能分到一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阿星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在船上，阿星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调货的鱿鱼。阿星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星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星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星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星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12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10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有100多米，上面挂着10几个鱼钩，鱿鱼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6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了以后，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奇正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仓，在-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星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星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它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星的头发越来越长，
他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星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不过大海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危险。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李奇整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那些发生在远洋渔船上的故事。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搏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星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晃动，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星回忆，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制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舷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星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到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10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敲打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阿环说。当时船员们躺在船上，没有人入睡，阿环紧张地祈祷着，希望能活下来。大约过了7、8小时，台风结束，海面逐渐恢复平静，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才安心睡去。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星、阿环和李奇整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奇整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电影。船上职级分明，有船长、大副、二副、管事、报务员。

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阿星的船上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最小的19岁，船长60岁左右，出海捕鱼已经30-40年。阿星觉得自己很走运，船长性格不错，从不打骂船员。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太累的时候，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阿星也很知足。李奇正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到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窄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李奇正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来到海上30天的时候，李奇正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奇正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2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奇正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奇正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所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奇正发现远洋船员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样的生存法则。如果2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相互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都是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吊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5湖4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星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两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两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这些职务船员会把两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批做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职务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星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2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

乱的。阿欢很难离清，他试着去理解船员的行为，他们都太孤单，在海上久了，性格慢慢会出现问题。有一次，他去其他宿舍聊天，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欢回了一耳光，两人扭打起来。这件事发酵成小范围的抗议，主动打阿欢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闹着要回家，最后开了。李奇正观察后发现，有船员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现幻觉，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奇正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奇正，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期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当时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船员都在忙碌着，有人在洒水，有人在杀鱼，有人在清理鱼货。突然，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能上山摸下海。这是船长庄军送李奇正离开时说的话。他们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奇正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4个月，他又登上了29号远洋渔船，这一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个多月。正当他慢慢淡忘时，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源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靠岸时，庄军几近失明，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经过半年治疗，他恢复得不错，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出海。阿环今年29岁，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辗转北京、广东、浙江等地。19岁前，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4-5千元，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2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来到浙江舟山，签完2年的合约后，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10000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游鱼渔船。2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

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一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在阿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星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星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时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7-8个月后，阿星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10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星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一直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靠岸的时候，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让他们买东西，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马上跟家人联系。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着是自由活动，船员们去剪头发、购物，除了买生活用品还买饮料和啤酒以及特别多的水果。上船时阿星身无分文，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烟。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一国时，他索性购买了几10瓶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那是阿星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身体也很疲惫，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了。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它们不害怕人，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短暂停留整顿后，船员们再次回到海上，阿星又开始期待下一次靠岸。到船期结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星的头发长的已经盖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饭的。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他脑袋眩晕，出去的时候是晕船，回来的时候是晕陆地，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马上就可以回家了。2020年第一次远洋归来后，阿星考上了2副的证书，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阿星说，想升到2副，除了看资历，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在船上的时候，他趁机学会了抛锚、起锚、放缆绳、绑绳子这些，从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员。背着相机重新回到岸上时，李奇整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感。那次出海，李奇整原计划跟船半年，待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再联系船只回国，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儿。出发之前，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那时他不到40岁。从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结束时发现整个人沧桑憔悴了许多。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买了包香烟，狠狠抽了几口，烟瘾又回来了，他却很高兴。直到离开，他终究没能习惯船上的伙食。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
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

刚上岸时，他曾替船员们烧毁了几封家书。在船上，他们就提出要他把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中寄给家人。对选照片，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笑眯眯的。每次离港远航，女人们都会带着孩子到海岸边来送行，计算着回航日子。李奇整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1个多月。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她的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奇整打了个寒战，出海的那2个月，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2年航程结束时，阿星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但生意没做成，他只能出来打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航期仍是2年。又一个2年后，阿星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2024年结了婚，2025年生了小孩，他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这次他决定真正远离大海。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李奇整、阿环和阿星一同经历了远洋渔船上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七集。
8: 老夫人，我知道你在这下面收了东西，我这段时间手头紧，就下来看看，没想到您老收的还真不好找啊。
1: 陈妙香被井底下的秦松那种无所谓的口气给激怒了，这么多年来他还从来没有被揶揄过。他重重地喘了几口粗气，猛地一回头，腰一弯，便拿起柿子树下的那把斧子，二话不说就砍向悬梯。咚咚两下，悬梯的一边断了，井下的秦松猛地失去了平衡，发现不对劲儿了，赶紧求饶。可陈妙香正在气头上，随即又是两下，悬梯断了，秦松落到水里。陈妙香迅速将悬梯的上半截给扔到井里，并将井盖合上，然后把斧子归位。
8: 我养了一头白眼狼，
1: 陈妙香对蓝晨说。秦松是陈妙香在新旧军阀混战时捡来的孤儿，当时陈妙香和丈夫到乡下避难，在江宁秦桥的一棵松树下看到了秦松。六岁的他饿得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问了别人，知道他父母都没了，看他可怜，就把他带回家里。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便给他起名叫秦松。秦松一直在张家，夜里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夜里读书，我问他要不要上学，他不愿才作罢，我哪一点亏了他了？没想到他竟然打张家钱财的主意，我一气之下才……而且我当时极其害怕，当初把他带回家的时候就觉得他性情顽劣，尽耍小聪明，他的父母可能也是这样的人，那孩子说翻脸就翻脸，他知道张家许多事，我怕让他上来后和张家撕破了脸，张家就不得安宁了。陈妙香解释杀人动机时是这样说的，秦松孤家寡人一个， 也没什么牵扯不清的。再说乱世中的他就是一只蚂蚁，蓝晨并不在乎他的死活，他在乎的是陈妙香是九月的婆婆，还一直对自己不错。于是他宽慰陈妙香，不用紧张，此事他和大哥来处理，只是今晚张家必须空出来，明天天亮了，所有的事情就过去了。蓝晨这么一说，陈妙香的泪水就出来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蓝晨和姚芳宇这两个小伙子都比自家的儿子有主见，能依靠。可惜他们都不是自己的儿子，但这有什么呢？他们比自己的儿子还能为自己分忧啊。九月听了蓝晨的讲述，秦松的样子就浮现在眼前，其实也是一个蛮机灵的勤快人，以前怎么没觉着他有坏水啊？即使他那样做了，失了情义，但婆婆不念旧情，痛下杀手，这也不是一般女人做得出来的。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紧紧地抱住怀里的小芳里。汽车刚拐上通往张家的路，就见张叶里正倚在院门口向外面四处张望。
9: 怎么回事？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1: 张叶里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手里问九月。蓝晨和姚芳宇望了一眼，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8: 啊，娘带上所有佣人去栖霞寺上香了，小芳里有点不舒服，我就没去了。到了晚上，这孩子有点发烧，所以赶紧给他干爹打电话，去中央医院看了病，现在已经没问题了。
1: 九月想，没有必要告诉张叶里。秦松从小就跟他一起，他对秦松是有感情的，要是知道自己的娘亲亲手杀了秦松，他该有多么难过呀。陈妙香其实也担心这个问题，从栖霞寺回来后，九月告诉他，夜里回来时所有的问题都处理好了，他并不知道那件事。陈妙香松了口气。九月走出大堂的时候，陈妙香盯着他瘦削的背影，眼神忽明忽暗。现在秦松事件联系在一起了，而九月虽然对婆婆的决绝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但也松了口气，原来婆婆的心事在这儿。她还以为蓝晨与方有兰的婚礼在第二年的十月十日举行，这是中华民国国庆日，许多人都在这个日子里举办大事。婚礼的置办地点经过双方家长的商议及妥协，最终敲定在大上海的国际饭店举行。蓝晨包下了国际饭店一层楼整三天，供双方亲友休息。方有兰很想在爱丽园举行仪式，因为那里中外闻名，孙中山、徐悲鸿曾在此居住过，徐悲鸿与第二任夫人蒋碧薇女士在此相识，章太炎与夫人汤国梨的婚礼也是在此举行的。蓝晨去实地看了后发现不妥，双方亲友众多，该地无大饭店可提供住宿，所以作罢。这场婚礼很引人注目，证婚人是邵元冲与夫人张默君，能让这夫妻俩一同做证婚人，这对新人一定是有来头的。尤其是邵元冲，他自去年四月前往陕西主持祭业黄帝陵大典，祭后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和山西等诸省考察，神龙见首不见尾， 此次突然出现在这对小夫妻的婚礼上，更显其对这对璧人的重视。主婚人原来定的是姚芳雨的父母，不料少时贪凉，多吃了几碗冰镇酸梅汤，吃坏了肚子，来不了了。姚大友不愿丢下妻子只身前来，于是就换成了蓝晨的父母，这也让九玉和姚芳雨同时松了一口气。还有介绍人是首都首屈一指的富商张家儿媳辛九月，他年纪轻轻就有商业头脑，买下的下关码头地皮如今成了抢手货，这已是人人皆知。关键是去年百年未遇的暑天里，他魄力十足，花费巨资完成码头卸货，赢得商家口碑，这已经成为商家

当夜里自然是咱两人没有夫妻之时，但柏拉图式的精神吸引也让彼此满足。可现在这种吸引正在消逝，他隐约感觉到九月的心正在悄悄地向姚芳宇靠拢，自己却束手无策。唯一让他有稍许安慰的是，他同时也看到了九月的努力，努力与姚芳宇拉开距离。他亲耳听到蓝晨带信给九月，说姚芳宇想见他一面，但是被九月找借口推脱掉了。在他的印象里，自从带小李看病的那天晚上一直到现在，他都未见姚芳宇登门过。但现在那个身份显赫的男人正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避嫌地对着自己的妻子发出情意绵绵的目光，作为丈夫

情何以堪。九月觉得这日子越来越难过了。自秦松事件后，婆婆陈妙香基本上是吃斋念佛了。如今她最大的事儿就是每天抄写往生咒，一遍一遍地抄，由云海石、蜜蜡石、橘子石、影子石组成的石碑护身符。他给家里每人求得一个，每日都叮嘱他们带上。至于张家的生意，

全都交给九月打理。一时间，收租、续约，还有各种突发事件，让九月手忙脚乱。张业礼想插手帮忙，陈妙香就会说：“你帮了也是皮毛，这个家以后就是九月的了。趁年轻，让他操操心。”尽管陈妙香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四平八稳，但九月隐隐约约地感觉出其中似乎有着无奈与不甘心。她总觉着自己越来越敏感了，婆婆看她的眼神里总有一根针无时无刻不在扎着她，这让她浑身不自在。更要命的是，对姚芳雨的渴望在每个夜晚煎熬着她。以前每每看到所谓通奸的新闻，九月在心里总是对妇人嗤之以鼻，觉得其毫无妇德。如今她才明白，一个女人在寂寞的夜晚想一个男人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就好像孩子病了去医院看病想爹妈陪着一样。从北平回来后，多少个夜晚闭起眼睛和他男欢女爱的画面便在眼帘的暗色里真真清晰，这让他浑身燥热难耐。然而睁开眼睛，身边躺着的却是与自己少年携手的丈夫，他睡得是那样的安静，面容静好，就像一个睡在母亲身边的孩子那样舒心。没有小芳里的时候，两人还有肌肤之亲，因为不懂男女之事，淡淡感受着对方火热和滚烫的皮肤温度，觉得贪恋的就是那种摸色的心跳。可是那个夜晚，不，尤其是在北平的那几日，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情欲的大门打开了，打开了就再也合不上了。尽管一遍遍地贬低自己，但心里对那个男人的渴望在一个个夜晚像炉火煎熬的药汁，温热温热的。他清楚地知道，再不把炉子挪开，药汁就要沸腾了。时局也让他度日如年，他关注时局和他关注的人有关。身份神秘的八月，远在廊坊的父亲，还有在政府工作的姚芳雨和蓝晨，中央日报的新闻让他看到了时局的变幻，边远地区平民们的暴动，日本人的挑衅，危机正步步逼来。他害怕的是时局带来的危险把他们这些普通人也挟裹其中，安静的生活将灰飞烟灭，在乱世中流离失所，无处可去。藏本事件让他更感觉到这个国家的脆弱，国家尚且如此，何况是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危险来了，百姓们也只能束手待毙，而这最大的危机将来自于日本。他不明白，一个弹丸小国怎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那么久。他试图和陈妙香谈这个话题，陈妙香并不关心，他认为把自家生意做好就行。日本侵略中国，这是政府该管的事儿。再问其他人，答案雷同，这让他很难受。这些日子，报纸上对日本人在天津的动向关注较多。现在，他的手上正拿着一份报纸，上面赫然写着1936年10月26日，华北驻屯军举行了以北平为进攻目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他指着这条新闻让新婚不久的蓝晨看，激动地说：“你看，这里说，1935年6月1日，

0: 河北省政府被迫从天津迁往保定。6月5日，日本特务土肥原制造事端，迫使国民政府将察哈尔政府主席宋哲元撤职。1935年12月，日本军队没费任何力气就占领了中国北部极具战略意义的丰台火车站，距北京近10几公里。这些意味着什么？老百姓们怎么就不明白日本人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想想那年架在下关江面上日本人的大炮，他们是一群狼啊。蓝晨细细看了下内容，说：日本人确实狼子野心呐，步步紧逼。不过你也不要想那么多，委员长自然会有定夺的。这句话让九月稍稍有点安心。想想也是，一国的委员长怎么可能弃自己的国土于不顾呢？但他还想听到更多的消息，特别是他们这些军人的想法，于是追问了一句：
1: 啊，此话怎讲？
2: 委员长也一直在国际上呼吁啊，我听大哥说，过些天他将陪同委员长去洛阳，具体事宜不清楚，但一定和打小日本有关。如果真要打起来，我们这些军人自然也不会怜惜自己性命的。是军人就准备好了马哥果实。
0: 蓝晨示威般地晃了晃自己壮实的拳头。他要去洛阳？九月愣了一下，什么时候去？随即又摇摇头，自言自语道：他去哪里，我为什么要知道？声音小的只有自己能听见。1个月后，姚方宇随同蒋介石一道前往洛阳。直到离开南京，姚方宇还是没能见上九月一面。他明白，九月已经下定决心视他为陌路人了。2周后，九月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在乎姚方宇，他陷入了无止境的恐慌中。那一天是12月13日，蓝晨一大早就冲进张宅，神情慌乱的像丢了最心爱玩具的小孩。九月随即慌了起来，知道一定和姚方宇有关。他摇摇晃晃的从凳子上站起来，嘴里喃喃道：
1: 怎么了？怎么了？
2: 哥，他和委员长一起被张学良武力扣在西安了，现在生死未卜。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8集。

0: 怎么会？张学良他不是委员长的拜把子兄弟吗？还有他，你大哥他不是去洛阳了吗？
1: 是去洛阳的，但二号那天张学良从西安到洛阳来见委员长，说他的部下在剿匪前线人心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委员长前往西安训话，委员长就同意去了，大哥自然是要跟着他去的。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1: 九月就快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具体我也不清楚，卫戍部队刚接到电话，让赶紧派人去丁家桥。宋夫人昨晚从上海紧急赶回来了，到中央党部紧急商讨援救委员长的事宜，让我们加强人手，保障他的安全。我这才知道的。正说着，蓝晨就看到九月的嘴唇在不停地哆嗦，发现他要失控了，就急忙安抚他。九月，你别急，委员长可不是能随便动的。再说大哥身手好，他跟着委员长不会有事的。我得赶紧走了，有什么消息我会立即过来告诉你，你千万别着急啊。九月六神无主的样子，即便是当着陈妙香的面也无法掩饰，泪水从眼里不断流出，他不断地喃喃自语：
0: 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1: 看着他这样子，蓝晨有点心酸，明明心里放着大哥，却硬撑着拒绝对方。虽然他想多宽慰九月几句，但时间紧迫，他也不能多待一会儿，匆匆告辞后便赶往丁家桥。九月仍然在屋里慌乱地走来走去，没有了一点主张。陈妙香心里当然也很着急，但看着九月担心姚芳雨的样子，却明明是超过了对一般朋友的担心，他的心里别有一种滋味。他甚至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姚芳雨如果回不来了，九月会变成什么样？这个念头让他心里很不舒服。他起身安慰九月：委员长竟然被张学良那个混账东西扣下了，太让人出乎意料了。但是，九月呀，这是国家大事，我们女人操心也没用。你没听蓝晨说吗？相关的人都行动起来，准备营救委员长了。姚芳雨是委员长的侍卫官，轻易不会离开的。只要委员长没事，他一定会没事。别着急啊。听到婆婆的声音，九月从慌乱中惊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她满脸不安地看了看婆婆，好在婆婆也是一脸担忧，于是心里便责怪自己不够冷静，差点让精明的婆婆看出端倪。整个晚上九月都辗转反侧，张夜里觉得奇怪，问他怎么了，九月摇摇头没说话。他不想说话也没办法和他说，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姚芳雨。窗外的月亮慢慢地移动着位置，九月定定地看着看着，他就从窗户左边移到右边了。同一片月光下的西安，现在情势如何？他还好吗？安全吗？第二天，全首都的人都知道委员长被拜把子兄弟张学良给武力扣押在西安了。很多人不信，认为那不可能，肯定是共产党在造谣。信的人就在那骂娘， 也有很多人烧香拜佛求家人平安。因为跟随蒋介石前往西安的共有52人，他们留在南京的家人听着道听途说来的消息，心里是最不踏实的。15日，蓝晨又来了，情绪极度低落。从他掌握的情况来看，形势非常不妙，西安方面还不肯放人，据说共产党甚至连苏联都介入了，这事情更复杂了。他告诉九月，姚芳宇状况如何没有任何消息，但是邵元冲死了，是西安事变中死去的第一个人。九月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中，惊愕地看着他，急切地说，
0: 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死了？
2: 是大哥的舅舅，舅母打了电话告诉我的。舅舅他当时受伤了，在西安抢救了一天没抢救过来，13号晚上人就走了。
1: 蓝晨带着哭腔说，
0: 谁？
1: 九月的耳朵里突然出现了各种嘈杂声，他都听不见蓝晨的话了，但他很快明白了，他指的是邵元冲。蓝晨上学时一直和姚芳宇住在邵元冲那里，和姚芳宇一起叫邵元冲舅舅。
0: 怎么会？邵元冲他怎么会在西安？他们怎么都去西安呀？他上上个月不是才给你做了证婚人吗？然后不是说去广西吗？怎么会出现在西安呢？
2: 舅舅也是知道武院长去西安，就顺道去看他。那天晚上原来是想走的，但是被一个好友挽留住了，住在了西京招待所。事发的时候他听到枪声就跳窗逃跑，结果被张学良的士兵开枪击中了。
0: 那些士兵不看清人就打？
1: 九月问。
2: 可能张学良下了命令，只要活捉委员长就行，其他人就不管了。
1: 蓝晨低下脑袋对姚芳宇担心不已。
0: 那他？
2: 九月，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1: 蓝晨似乎在安慰着自己。
0: 伯父伯母那边怎么样？
1: 九月想到了姚芳宇远在北平的双亲。
2: 我打电话过去探口风了，他们已经知道邵元冲遇难的消息了，伯母都晕过去几次了，但好在他们并不知道大哥也在西安。舅母和我当然不敢告诉他们。
0: 是，你做得对。那政府这边有什么办法？
2: 吵成一团了，没了斯文。我听会议室站岗的小刘说，何应钦主张马上派飞机轰炸西安张学良驻地。
0: 那怎么成？那不是要了委员长他们的命吗？炸弹又不长眼睛。
1: 九月急了，姚芳宇也在那里，千万别去轰炸呀。
2: 是啊，他的意思太明显了，摆明着是要委员长的命嘛。当然很多人都反对，他和日本人走得近，一直都有野心，竟然不管蒋夫人在场就这么说。
0: 那还有什么人有其他的想法？
2: 戴季陶也主张轰炸西安，他们叫得很凶，蒋夫人当然不同意，他们主张派人去和张学良谈判。
0: 当然是后面的方法稳妥。
1: 九月连连说，
2: 是啊，就是不知道最终会采取什么行动。
1: 蓝晨顿了一下说，
2: 我得赶紧回部队，明天我让有兰来陪陪你。哦，对了，为防止有极端分子趁乱打劫扰乱秩序，明天开始就要全程戒严了，晚上五点以后就别出门了。如果过了这个点儿有什么事情，你打电话到部队找我。
1: 果然第二天，九月和方有兰走到街头时就发现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陷阱明显增多，越是繁华地带人数越多，他们穿着制服，警惕地注视着来往人群，不时地盘问行人。其次，茶楼里的人增加了许多。尽管自己就在秦淮河畔有一家生意兴隆的茶楼，但九月很少去。他认为所有的茶楼都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乱哄哄的，什么人都有。但他也知道那里各色人多，消息也很全，所以在方有兰的鼓动下，他走进了一家茶楼，点了壶龙井，来了盘干丝，两人一边喝茶一边竖起耳朵东听西听。这座茶楼在玄武湖五洲公园内，到年底了，公园的景色有点萧瑟，看风景的人少，传播小道消息的人倒很多。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叟说，
2: 早听说张学良不是个好东西，他和那边的人来往密切着呢，他还想加入他们，因为张作霖曾经杀了那边的人，所以没被批准。就这样，他还为那边的人做事，亏他还是委员长的拜把子兄弟。
1: 你说这消息会不会有误呀？张学良和委员长关系密切呀，若不是他东北意志，委员长也不能那么快就建国呀。有人这么说，
3: 这个张学良该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看他在南京买了多少房子，红公祠的，生州路红土桥的，中山陵附近陵园西路的，每次来委员长把他招待得多好，宋夫人还陪他跳舞，他还这么做。
1: 还有人这么说，
2: 我听说呀，日本人占领东北的那个晚上，他在和明星蝴蝶跳舞呢，几十万东北大军就让日本人进来了。你说他这次绑了委员长，是不是和日本人勾结呀？
1: 这种说法也有，
2: 完全有可能。那个卖国贼，等抓到他，一定要毙了他才能解心头之恨。
1: 有人恶狠狠地说。九月细细听着，面前的点心没有动一下。终于，有人说到蒋介石身边的其他人了。
2: 我有个朋友住在童家巷，说十七号的邵元冲没了，这段时间那里闹翻了天，白天夜里的都听见邵夫人在哭。再能干的女人呐，死了丈夫也是塌下了半边天呐。
1: 九月的脸苍白，这会儿北平的邵氏一定还在哭泣吧。
2: 跟着委员长一起去的那么多人，估计他们的处境也不妙吧，没准儿已经有人遭遇不测了呢。
1: 有人猜测说，
2: 是啊，完全有可能是真的。你们想啊，这为了震慑委员长，张学良做得很实在吧，肯定会弄死几个，杀鸡儆猴嘛。
1: 怎么可能好吃好喝地供着他们呢？九月听不下去了，匆忙起身，拉着方有兰离开茶楼。外面刮起了大风，身边的梧桐树的枝丫干干的，零零落落地画着几片枯叶。九月靠在一堵墙边定神，看见前面地上的枯叶被风卷起，渐渐地旋转成了一个漩涡。他想起外婆说过，一个小旋风里可能裹着一个冤魂，你看到的时候就要脱下自己的左脚鞋子砸过去，若是砸出血来，那就一定是了，若没有血，那就没有冤魂。九月左右瞧瞧，见行人稀少，就脱下自己的左脚皮鞋朝着运动中的漩涡扔过去，然后踮着一只脚蹦跳着过去捡起来，一看除了枯叶什么都没有，就吁了口气，赶紧把鞋穿好。再抬头却发现有个陷阱正一脸警惕地盯着他看，一旁的方有兰赶紧冲那人笑一下，拉着九月快步走开了。这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九月觉得虽然政府部门忙坏了，但老百姓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到商店购物的，到菜场买菜的，照常，还是老百姓想得开呀。我管你张学良抓了谁呀，我老百姓的日子还得照常过不是？是啊，九月想，若不是知道姚芳宇也处在这件事的漩涡里，自己不也和他们一样吗？很快日头就朝西了，近年底了，白天是越来越短了。九月和方有兰赶紧搭上一辆回下关的公共汽车，在车上司机说，公司接到了通知，要求公共汽车行车时间不得超过夜间12点，有一趟夜间车要取消了。九月想，老百姓的日子看来还是受影响了。17号，蓝晨又来了。自从得知事变后，不是他来就是方有兰来。九月知道他们是带姚芳宇来的，他们都不放心自己。蓝晨告诉九月，从昨天起，宪兵是昼夜戒备，警察是从下午5点到翌日上午7点戒备，宪警联合检查旅店，对特种户口，比如外来临时户口，随时加紧检查。公共汽车行车时间及茶楼酒馆营业时间均不得过夜间12点。为了避免误会，禁止燃放爆竹。每日夜间自12点起，各县警布哨岗位，得检查行人车辆，对普通人给予警告，而对可疑之人暂行扣留。夜间1点以后，市民不得再行外出，但与病人求医或产妇，经所在地警察证明得许通过。凡与禁止通行时间，各军事要地及各重要机关附近，自夜间12点起，绝对禁止闲人接近或无故通行。接下来几天，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出了一篇篇表忠心的文章，各行各业组织了营救敢死队，可惜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几天过去了，也没见着一个敢死队出发去西安的。报纸上新闻很多，却丝毫没有涉及到蒋介石和随行人员在西安的状况。九月心急如焚，却也只能干等。张业礼已经知道姚芳宇身陷西安生死未卜的事了。他知道这个男人就是小芳里的亲生父亲，他也知道他的每次出现对自己来说其实就是种讽刺和耻辱。

0: 还知道，只要这个男人存在，九月的心就不再属于自己。可是看到九月焦虑，他也焦虑。有一个信念他会一直坚守下去，那就是17岁那年爱上了九月，就爱上他的一切，只要是他喜欢的，自己就该喜欢。于是他也在不断地打探姚芳宇在西安的消息，还真的给他打听到了一些。张业礼是通过在西安一家中国银行的朋友打探到消息的，这个朋友平素与东北军有业务上的往来，身世清白，人家也没防他，告诉他说跟着蒋介石来的50多人死了40多个，只有几个活下来，被关起来了。这个消息要不要告诉九月？张业礼很犹豫。从这个比例上来说，姚芳宇生还的可能性真不大。想了半天，他决定还是说出来，毕竟还是有几个活着。于是20号晚上，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九月。九月当时就懵了，半天没有动静。过了半晌，他说：
1: 哥，我知道在你面前为他流泪是不对的，可是我忍不住了。
0: 张业礼轻轻揽过他的身子，看着他泪如泉涌，自己也流泪了，只是肚里像一把刀子在捅着。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6: 那蒸腾在夜空，正跳动的鲜红，

寒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棱角，才是对我最好的诠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今天

初听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慰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渴望，才算真正与自己和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它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轻叹，提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或许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张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值得珍惜。

0: 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裹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罪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是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去医院看病啊，大多数人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医院内来往忙碌的医护，表情痛苦的病人，神情紧张的家属，冰冷刺骨的候诊椅和滴答轰鸣的仪器声，无不让人在消毒水的味道中站立不安。尤其是很少去医院的人，面对程序化的流程和如八卦阵般分布在不同大楼、不同楼层的各个诊室，免不了会多了迷茫和慌乱。今天让我们共同聚焦阿来的散文《被机器所审视》，作者将以第一视角去记录他看病的过程，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病人中间有一句常人不会心自然也不觉得好笑的笑话，看中医是看医生，而看西医是看机器。这句话还是说出了看病的人面临的部分实际情形。譬如去看西医，你连医生面容都未及熟悉，他就埋下头往电脑上敲几个字，然后机器把这几个字吐在一张纸上。有经验的病人都知道，这是一张前去拜会某台机器的通行证。上周四去看朋友介绍的一个新医生，寒暄毕他就开出了这么一张新单子。我知道又要去拜会某种机器了。这张单子在由众多分科、诊断室、检查室和电梯、楼层、廊道构成的迷宫般的构成中标示出一种肯定的去向。我到达的是放射科点造影室。造影室，反正我不会误以为是有人要替我画一幅素描或漫画。就像从手术室出来，右腹部那条蜈蚣状的伤疤，我不会误认为是精心绘刺的纹身。虽然心情好时瞧上去，的确也像个精致的纹身。把单子递进某一间半开着门的屋子，里面活动着一些面目不清的人，他们都穿着白衣服。我认为他们就是我将要拜会的那台机器与我之间的翻译 或信使。信使给我一个号码，如果有人呼叫这个号码，就是告诉我终于轮到与机器约会了。我忘记自己的名字，记住这个号码，警醒着等待自己被呼叫。等到上面闪烁着一盏红灯的厚重的门打开，让我进去拜会那机器。更准确地说，是去被机器审视，被冷冰冰的机器任意审视。不对，那不是一些机器，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智能机器人。不然他们怎么能把你的五脏六腑看得一清二楚？这些机器看上去冷冰冰的，却自有一种洋洋自得的味道。坐在放射科幽深走廊的某条长椅上，等待被机器扫描的时段，想起了拜会过的那些机器。 B 超啊， X 光机都不屑去说了，是前科幻电影时代和宇航时代以前的低级发明。这些机器至多带着一点稍嫌落伍的时代感。我所说的起码是 CT， 那才是具有未来感的机器。虽然这类机器还是由人来操作，但这人让你躺在一张硬邦邦的床上就消失了，让你独自面对一台巨大的，看起来比身下这张床更硬更冰凉的机器。其实这张床也是这台巨大机器的一部分，是这台机器有力的下颚。如果它想活吞了你，只需要稍稍抬一抬下颚就可以了。只需要把下颚和同样坚硬的上颚合在一起，轻轻错动一下，咕吱一声，一个人就香消玉殒了。但是 CT 机没有这么做，它只是俯下身来，嗡嗡作响，提示你它开始工作了。开始扫描你，开始审视你了。某个地方还有一盏灯闪烁着，同时嘟嘟作响。这让人有点害怕，害怕发生科幻电影中出现过太多次的场景。这台显然有着某种程序性智慧的机器，突然获得自主意识。那个在你胸腹上来回观测的镜头中，突然伸出一双锋利的剪刀手。相对于 CT 来说，做核磁共振的机器更具科幻感。它也有一张床，如果说这床在 CT 向下颚，这台机器则相当于一条舌头。当你脱去太多的衣服，科幻电影中的人通常都穿得很少，躺到那张床上，它就把舌头缩回口中，你也就随之滑入了一个灰白色的穹窿里。先是头，其次是上半身，再其次是下半身。不知道这穹窿算是这机器的大口，还是它的腹腔。好在这台机器并不疯狂，只是按规定的程序在运行。穹窿顶上灯光闪烁，让人有强烈的被审视感，从里到外无一遗漏的都被看见。于是想起昨晚淋浴时某个角落没有太仔细打扫。与我的沮丧相比，机器简直是得意洋洋，得意地发出某些磁力与光波在宇宙中穿梭时那种规律的声响，并不断改换着节拍。照理说，我们的耳朵听不到这些光啊波啊的声响，但电影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响，所以现在我才有了这样的联想。现在一些无所不至的光或波正在穿越身体，那么庞大的机器，那么好的穿透性，你的身体被一台机器一览无余，以至于你不相信它只是一台机器。差点忘了交代一个细节，进到这个穹窿之前，被扫描的人还要戴上一副耳罩，你被告知是为了防备机器发出的那些声音太过刺激。此时耳机里却传来指令，呼气，吸气，吸气，屏气，直到你感觉到下一秒钟就要憋死，耳机里才传来新指令，呼吸。 两三分钟后，这个过程再循环一次。在那样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或者说在一台所有地方都坚硬冰冷的机器里面，机器再次启动，再次滴滴噼噼叽叽嘟嘟地响起来。躺在那个地方，我想起了那本叫做《1984》的小说，觉得这机器就是一个权威无从质疑的老大哥，呼气吸气再吸气屏气，那指令本来是在另一间屋子里操作机器的人发出的，但这命令经过一些线路在耳边响起，已经是非人的老大哥的声音了。列位，这些就是我在放射科等待被另一台机器审视时唤醒的记忆。现在一个声音把我唤醒，白衣服飘过来把我领到另一台机器前，宽衣解带，在一张床上躺下，伸出右胳膊静脉注射点，便于机器给某些器官或通道造影，也就是便于机器清楚地看见。注射完毕，人就消失了，只剩下我仰天躺着，整间房子和那台机器陷入了颇具威胁性的沉默。我想不能叫机器吓住，我决定用观察来克服莫名的恐惧，我决定用观察来克服莫名的恐惧。这是某个哲人说过的话吗？或者我自己想出这么一句话，证明我也有些哲人的潜质。就像苏格拉底临死还叫人记得还别人的鸡，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忘掉恐惧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

0: 依靠的是望闻问切，西医则更多的是各项仪器的检查和身体指标的检验。虽常有过度检查的嫌疑，但相较于传统中医，这样的方式更为准确、高效、便捷。然而，依赖仪器和检验结果，使得医生变成了流程的执行员和仪器的操作员，医患之间没了理解和温暖，缺少了共情力，也加重了彼此间的信任危机。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1: 虽然背上凉飕飕的，正是可以加深恐惧所需的那种效果，但我既然做出了这个赋予哲学意味的决定，就能稍微忽视一下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正式开始观察这台第一次谋面的新机器，首先是它灰中泛白的颜色，是世界上任何自然的景物所不具备的颜色，但越是先进的机器就越带这样的颜色。这种颜色成为机器当中一种高级别的标志，是新材料的、有功能强大的电脑芯片的，然后是质感，是一种多种金属混合的质感，甚至还混合了塑料的质感。对化学和物理学，甚至是生物学为基础的未来的材料学来说，总的趋向就是把所有可以混合的东西和不可以混合的东西都混合到一起，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尼采所说上帝死了的话不是疯话。我躺着，那台机器悬在上方，准确地说，用什么东西吸附在水泥天花板的两条钢铁轨道上。机器身量庞大沉重，从上方把身体悬垂下来，完全是一个对蝙蝠一类喜欢倒悬感的动物的仿生学设计。还有一根粗大的有着整齐环节的塑料管盘旋于坚硬的机身上，使这架机器柔中有刚，从而更具生命感，好像它不只是通上电就能运转，还要通过这根防毒面具上的管子一样的塑料管来呼吸点什么。机器通电了，运转了，慢慢降下来。它的光学镜片的独眼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十字。了解狙击枪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开始观察后，身心都放松了，所以我没有因为这个帮助精确瞄准的东西的出现而让我的后背更加冰凉，反倒觉得这台机器好玩，有幽默感。它悄无声息地从我跟天花板之间的半空中降下来，带十字的玻璃独眼在我胸腹之间来回游移。最初的姿态不像是来观察、来透视，而是像狗鼻子一样在嗅闻什么。我身上会有什么味道？今天早上灌进肚子的青粥小菜的味道？昨天晚上洗脚水中所加精油的味道？或者刚才注入身体的碘的味道？这只鼻子，不，这只超级眼，只是小小试探一下，又缩回到原来的高度。这时，一只马达开始呜呜旋转，我注意到机器上还有一台给自己散热的小风扇，但我不能确定这声音是由风扇发出来的。我们还不能很直接地描述机器，所以不但机器的设计依据了仿生学的原理，我们对机器的描述也只得遵从这种原理。当这台机器发出呜呜声，就像是一台汽车在起步前加油，更像是一头准备冲刺的公牛在蓄积即将爆发的力量。它会猛然向我撞击，撞击我刚刚经过手术的下腹部。但这种猛然冲刺的情形没有发生，接着是塑料管子做出了吞咽动作，然后发出了泄气的声音。我想问他是什么地方憋破了，但是我想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比过于一本正经的 CT 机、核磁共振机显得好玩一点。好像他也知道自己所置身的是一个一切都要好玩、都要具有娱乐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还要使用， 可能需要装上一个讲段子的装置，让

0: 临行的犯人哑然一笑时才落下快刀。算了，还是停止对这个时代的抱怨，继续来跟这台机器相互窥测吧。当他扑哧两声泄了气，可不要认为他就要休息了，不，他这才正式开始工作，前面只是热身运动。机器那只独眼变红了，默默和我对视片刻，便慢慢凑近了我的肚子。此时那些点已经进入了脏器和一些特别的通道，这个大红眼通过看见那些点来看见我的脏器和连接脏器的管道。他看了一阵，红光消失了，缩起脖子退回到半空中，一声不响，好像在思考，在分析，在评判。他当然不会把这些结果直接告诉我，而是通过一些我不了解的途径告诉给屋子外面那个往我静脉里注射了点液的人。我想我该起来了，但是马达又一次呜呜作响，机器在准备冲刺的时候又扑哧两声泄了气，红眼睛又凑拢来了。还有什么没看清楚吗？据我对机器的有限了解，就是他们不像人看一遍没看清楚，揉揉眼或擦擦眼镜再看几眼，他们是一看一个准儿的，这便是机器冷酷的精确性。当然他们与我们更大的不同，就是从不试图去看他们看不清楚的东西。如是者三四次，操作机器的人才进来，解开了压在我肚子上的扣带。我坐起身来，从一种随时可能被一台发疯的机器所攻击的窘境中解脱出来，现在却只想知道那机器看见了什么。我看着那个白衣服的操作手，现在他是这台机器派来的信使，要宣读某种确切的判词。但这个白衣信使和气地说，明天24小时后来取报告。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阿来的散文《被机器所审视》。阿来刻画了面对医疗机器时的心态，仿佛人被机器所物化，而机器成了人类的主宰。其实啊，这种现象在生活中也很常见。人们专注手机屏幕，却忽略了家人的需要；关注运动数据，却忽略了运动带来的愉悦。有时候啊，我们需要常常放下科技所带来的便捷，去寻找生命的原香。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

0: 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情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做为什么现在啊流行劝分不劝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我这个没事干上网，哎，我就在这个豆瓣当中啊，看到这么一个小组，叫做劝分小组。哎，我就突然发现呢，在这里面的所有内容当中，有很多呀，把这个分和和，哎，形成了一个明显对比。这个分呢，就直接劝分，那小组名也是直接改成豆瓣劝分小组。

我就很惊艳呢。后来呀，经过身边朋友的一个询问，我发现这成了现实问题。离婚自由从分手自由开始，分手自由还要看劝分小组。这无论现实跟网络，这分呢好像成为了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个新常态，劝分成为了某种新潮流。在这儿呢，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说这个豆瓣劝分小组里的这个分手原因大概有三类。第一类呢是很传统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人品太差呀，没有未来呀，啊他并不爱你呀，等等等等，包括这个出轨呀，家暴，五年内无法结束异地恋呐，甚至男友和兄弟说交往不过是玩玩等等导致的分手。当然这个虎扑呢也有这个被女友多次说矮呀，说腿短呐等等，甚至去女友家连续吃了几天剩菜的男版问题。哎，这是第一类传统问题。第二类呢就是这个金钱付出回报不对等，尤其是在各类节日啊，这个团建日啊，各种日子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了5块2的红包啊，确定关系才给女孩花钱，生日当天失联，没礼物，没祝福啊，然后呢说这花太贵了，咱能不能不要了呀，这种小气的行为导致了分手。第三类呢就反映了这个时代特色啊，双方聊热点事件，发现呢三观不合，瞬间啪嚓聊崩了。还有就会劝你说什么，哎呀你不要老看这些家暴负能量的新闻啦，太消极啦啊，说什么有些人这个走红啊不就靠一张脸吗，你看没我帅呢。甚至还有人提什么女人厉害还不是靠自己的爹呀，靠自己的妈呀，要么就靠自己的老公啊，你们女人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以这样的说辞把女孩气跑了。恋爱呀别光聊风花雪月啊，聊一聊这个离婚冷静期好不好啊，名人离婚是谁的对错啊，包括一些特殊情况该不该让志愿者出去帮忙啊，欺负志愿者的行为啊，这个才是能知道能否一拍即合还是一拍两散的关系嘛，这都是考验。还有各种情感大师在线点评，哎，教你如何追对象、约会技巧、分手挽回等等，但这个质量啊参差不齐，效果很差啊。比如说他会给你提到一些观点，他软饭硬吃你图啥呀，还有能婚内出轨你以后啊也会出轨别人，以及你自己都说不合适了你还没清醒吗。那么问题来了，刚才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当代人这么爱劝人分手呢？其实不仅这个豆瓣啊、微博、知乎、虎扑等这种论坛的情感分析帖里啊，十有八九都是劝分，包括呀啊各类明星爆出什么恋情之时啊，万千网友在线劝分，说你跟他不合适啊，可能你都觉得这些明星跟自己最合适。还有身边的人为情所困啊，就开始劝自己的朋友了，哎呀快分了吧，不适合你，你也找一个更适合你的吧。他们就秉承了这么一个观念啊，就是说这个以前是宁毁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现在呢就是说你快点分了吧，你快别闹这些事儿了，不然的话你不会幸福的，你看这对比多明显。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么一个现状？其实原因很简单，首先啊劝分的成本更小一些，别人吵架相比劝和，劝分是更加优解的选择，当事人大吐苦水，话里话外暴露着对象的缺点，这时候啊抓住关键矛盾，直接给出分的结论就完事儿了。但劝和就很难了，你要无中生有，费脑筋啊去挖掘对方的优点，找出解决目前矛盾的方案，并为今后的吵架啊这个防患于未然，你说累不累啊？确实挺累的。那么对个人来说，劝分的是比较节约成本的，对于这个对半劝分小组来说，并不是一个情感分析小组啊，它唯一的主题就是劝你们赶紧分手，而且发帖就表示有分手的想法，接受分手这个预设。所以啊这个劝分的风险呢就比劝和要小。当然有一些什么话我们可能也经常听到，比如说像什么差不多就得了呗，看在谈了这么多年的份上啊，凑合凑合啊，这些劝和的词语我们其实已经能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看到了别人的缺点还要劝人将就，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呀。
那么劝分则是为水深火热的当事人提供一份清醒的理性的选择。真分了，他会感激你的至理名言，万一和好了，哎，你这试金石也算考验。另外，现在个人的价值远远比爱情重要了，因为爱情损害了个人价值，那分手呢就成了正道。之前这个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曾提过这么一个观点啊，这么说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今的爱情存在新旧脚本的冲突，旧脚本是缘分婚姻，追求长久稳定，家庭利益至上，新脚本呢则是爱情婚姻要用自身魅力去吸引对方，动态平衡，双方互动。那如今个人的价值是凌驾在爱情之上的，搞事业、晋升机会、出国留学等个人的前途比恋爱会更加重要，谈恋爱的开心快乐比感情稳定重要，因此当断不断的人会被劝分组员所嫌弃。当然了，与其说嫌弃，不如说是怒其不争。那很多发帖者的这个感情问题呢，在组员看来是完全没有什么必要继续的，苦口婆心劝说之后呢，仍然选择继续，让人觉得白费力气。最后啊，分开就是常态的观念了，被大众更广泛的接受。遗憾的结局可以是美的，磕的 CP 分了是一种虐恋，又痛又浪漫。分手也是为了找更好的嘛，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福气还在后头呢，好像已经成为了普遍的认知。专家也表示了，人们分手的能力呢，远远大于相爱的能力。所以啊，离婚不是人生失败，而是一种选择。这种观点也被大家所接受啊，当然接受的有点受惊啊。明星离婚的惊爆大新闻，也只能在这个热搜上挂半天而已。还有不少粉丝像过节一样刷祝福呢。人们可能觉得劝分组是爱情的终结者，恋人的死敌，但恰恰相反，劝分组的初衷就是帮助人们舍弃错误的关系，获得追寻幸福的机会。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劝分的人呢，也是在和别人共勉。姑娘在劝头婚的姐妹的时候，也想让自己同样保持清醒，不要在一段糟糕的感情当中自我消耗。直男劝上头的哥们呢，也是警惕自己不要当舔狗，应该拥有一份相互尊重的感情。总之，所谓劝分，终究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马上拥有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更美好的爱情。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精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乃感情常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剪不断理还乱。这时候就需要我这个专家来帮你快刀斩乱麻。有感情问题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您好专家，我叫小林，我在感情上遇到了问题。你好小林，别叫我专家，这样有距离感，不利于帮你解决问题。你呢，还是叫我吴哥吧。你现在的感情处于什么状态呢？
1: 吴哥，我觉得我男朋友不爱我了。
0: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1: 刚认识的时候，他每天都跟我发消息打电话，还要视频聊天，除了睡觉吃饭和工作，剩下的时间都跟我在一起。
0: 那现在呢？
1: 现在他总在加班，总是开会，好几次说好的约会都泡汤了。以前我每天都能看到他，现在一个星期才能见到一次。
0: 还有别的什么变化吗？
1: 以前他总记得各种节日和我们的纪念日，现在除了我生日他都没什么反应了。
0: 还有吗？
1: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了。
0: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男朋友呢？
1: 问了，他说我是公主病，不要胡思乱想。
0: 我了解了。
1: 吴哥，你说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呢？
0: 要相信你的直觉，女人的第六感是最准确的。
1: 啊，他真的不爱我了吗？
0: 我从男人的角度负责任地告诉你，他就是不爱你了。
1: 他真的不爱我了吗？
0: 虽然真相让人心碎，但是感觉到了心痛，你才能够及时止损呢。
1: 他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总跟我腻在一起，但还是每天都有联系的。
0: 现在人手一台，甚至不止一台智能手机，想保持每天联系，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你想啊，他没准跟你联系的时候，同时还跟好几个人暧昧呢。
1: 不会吧，他晚上都在跟我视频呢。
0: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跟你视频的时候难道就不能打字回复别人的消息了吗？跟你说晚安了就不能再跟别人视频通话了吗？哪怕是上个厕所还可以回复几个人的留言呢。
1: 这么见缝插针吗？
0: 海王的招数多着呢，我是情感专家，这些案例呢在我这里数不胜数。
1: 我觉得他可能没这么坏吧。
0: 没有他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你想想啊，你们的纪念日他都记不得了，还说明不了问题吗？
1: 可是我的生日他一直都记得，每次都会给我一个惊喜呢。
0: 这就是障眼法，这是糖衣炮弹，用一次的甜蜜来麻痹你的神经，让你告诉自己他对你还是好的。你呢也属于在自我催眠。
1: 是吗？难道他真是这样的人吗？
0: 你说他现在经常加班开会，他是不是换工作了呀？
1: 没有，他一直都在那个公司上班。
0: 他一直做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多加班和会议呢？
1: 可能他们的业务更繁忙了吧。
0: 借口都是借口，想联系你开会都能溜出来打电话，不想联系你有时间也说自己在加班在开会。
1: 我看他发朋友圈的视频的确是在加班开会呀。
0: 恐怕只设置了你一人可见吧，这种照片视频平时都存在手机里，想糊弄你的时候就拿出来了。
1: 这难道只有我被蒙在鼓里了吗？
0: 这种事情啊，一般另一半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你问他他还说你有公主病，说明他嫌你烦，根本就不想搭理你。
1: 那吵架的时候说的话不能当真吧？
0: 吵架呀，就是大家口无遮拦说真话的时候，绝对要当真。很明显呀，他这是在逼你说分手，这样啊，他就不用承担道德上的谴责了。
1: 他也没提过分手呀。
0: 这就是他高明之处，分手于无形之中。

0: 还可以扮成委屈的被抛弃的一方，获得大家的同情。但是他在我的印象里不是这样处心积虑的人，我会不会误会他了呢？你习惯了他的陪伴，舍不得分开，所以呢，不断麻痹自己，美化他的形象，不愿看到他的真面目。
1: 吴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他了，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0: 你放心，我是情感专家，专门帮助别人解决情感问题。你现在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个电话给他，你要跟他分手。
1: 那他要是不愿意分手呢？
0: 你说完就挂了，不要给他时间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撒谎。
1: 那他要给我发信息呢？
0: 分手嘛，就分得嘎嘣脆一点吧。打电话之前，把所有社交软件里的他都拉黑，挂完电话，再把他的电话拉入黑名单，这样啊，他就永远联系不上你了。
1: 这么决绝吗？
0: 这时候你就千万不能优柔寡断了，不然你就会再次回到每天焦虑、患得患失的状态里，并且是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你。
1: 他也没犯过什么大错，我这样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
0: 他有没有犯错你也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再说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咱们就是要把这种潜在的可能提前的东西把它扼杀掉，防病比治病更重要，何况你们的感情已经病入膏肓了。
1: 啊，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0: 对呀，主要是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1: 可是即便我拉黑了他，他也能到家里和单位里来找我呀。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购买了我们的至尊分手套餐，保证分得干干净净，永绝后患。
1: 你要对他做什么呢？
0: 放心，违法的事儿我们是不会做的，至于具体怎么操作你就不用管了。
1: 这个至尊分手套餐多少钱呢？
0: 很便宜，只需要1999元，分手无忧，还你自由。
1: 我觉得你应该不叫情感专家，
0: 那应该叫什么呀？
1: 分手大师。
0: 关于感情当中分不分手，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句，有的劝和不劝分是一种投射，投射着人们对分离的恐惧。对一些人来说，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比分开要好，但如果分开了，意味着就没了选择的余地，看不到未来在哪里。虽然在一起很不舒服，但这就是一个熟悉的环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你们认同我的说法吗？节目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有长久不分的爱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

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